0: 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03134011855。
1: 北医三院崇礼院区是全国首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获批单位，也是中国冰雪运动员医疗基地，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全面接管，同质化运营。依托北医三院优势，围绕运动医学科、骨科、康复医学科、心内科、儿科、消化内科、疼痛科等学科，总院长期派驻专家团队在崇礼院区开展诸多学科临床诊治工作。院区环境舒适，设备先进，让您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北京专家的优质医疗服务。详情请关注官微。
0: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1: 张家口市传染病医院开设传染科、肝炎专业科、结核病科、肠道传染病专业科、动物源性传染病专业科、血液专业科、介入放射学专业、中医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桥西区串窑街1号。咨询电话03132184921，03132184921。
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3: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4: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5: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4: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3: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6: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7: 遇见我之前你是小仙女。
8: 哎呀，这瓶盖我打不开呢。
9: 哦，没事没事，我来我来。
7: 遇见我之后你是万能侠。罐头打不开。
8: 罐头打不开，来给妈妈。轻轻松松啊。
7: 遇见我之前你惜字如金。
9: 那个有一天我看在你出现的时候，我整个人我就是特别的那个，我可以喜欢你吗？
10: 随便。
7: 遇见我之后你滔滔不绝。
10: 少吃点零食，冷自己不知道吗？乱七八糟的。哎呀，
11: 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你是不是也快忘了？
12: 哎呀，你妈妈那个时候啊特别爱打扮。
13: 你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写的诗歌啊经常登在报纸上。
9: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能弹能唱。
11: 我是你的软肋，
6: 我是你的软肋，
11: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亲爱的妈妈，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爱我，也记得爱自己。

0: 新视角，新服务，1074在您身边。
1: 信息时代，信息生活，1074信息港。

之前，我市已启动流感疫苗免费接种工作，免费接种对象为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符合条件人员每天可免费接种1剂3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数据方面，国庆期间，我市铁路、公路、民航累计发送旅客31万多人次，其中铁路客运客流稳步攀升，累计发送旅客25.49万人次，同比增长20.52%。先期方面，我们来了解宣化区临床检验检查结果互认范围持续扩容。日前，一所省属3级医院、两所区属公立医院、一所2级民营医院均实现了医学影像检验结果互认互通，跨院重复检查大幅减少。截止到目前，累计为群众节约就医费用104.41万元。好，再来关注赛事方面。2026京津冀山地自行车青少年速降联赛崇礼系列赛正式启动，来自全国27个省市区和港澳台地区的161名车手同台竞技。

好，来关注一项重要的考试啊。那么2027年考研生要注意了，网上的预报名今天将正式的启动。那么根据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的时间如下。首先来看预报名的时间是10月9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到10月12号，每天上午的9点钟到晚间的22点钟。那么正式的报名时间是10月15号到10月24号，每天的上午9点到晚间的22点钟。那么以这个以往报考，我们说这个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是两个阶段。那么考生需分别在两个阶段登录这个研招网的填报志愿和提交和。

验信息。一些礼仪，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填报志愿之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这个核验材料了。那么报名结束以后，各考点将集中对考生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确定考生的考试资格。那么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特殊情况的考生，报考点将通过相关的通知及研招网信息提醒考生及时的提交一些补充的材料。那个考生按照补充材料之后去完成，就可以相应的完成这个报名了。另外也提醒大家，这个就是现在报名的照片采用的是模式化的优先嘛，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往考生需要自行的上传照片，不仅可能会增加考生的经济成本，还可能会因为考生上传那些照片过度美化，影响到了后续的一些身份核验过程。那么从2027年研考开始，这个研招网将优化报名照片的采集模式，就是采集时间只有原先啊这个网上确认时间提升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考生无需提前去准备一些报名的照片，而可以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进行上传。那么系统会实时的提醒您啊，检验一些光线呀、角度，并啊相应的做出一些调整，确保这个照片符合。

都是白色的啊。所以说考生在拍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选择白色的背景，同时为优化服务系统也会配套这个照片背景颜色替换的一些辅助功能供考生选用。所以说今天开始啊，这个考研的启动工作就已经正式的开启了。好，服务信息我们再来关注油价的变化啊。目前国内的加油站将会在10月15号24时进行10月份的第一次油价调整。那么目前原油变化率为4%左右啊，那么预计下调油价是每吨210元。那么按照目前的跌幅来看的话，预计下次的汽柴油价格将会

伙伴可以暂缓加油，等到10月15号调价以后再用我们的油费。哎，除了我们去卡点加油之外啊，想跟大家说一说，其实还有很多我们生活上的一些习惯啊，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油耗啊。比如说驾驶习惯啊，油耗高低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开关呢。起步猛踩油门，频繁的急刹，油耗可能会飙升更多啊。起步的时候建议大家轻踩油门，让转速啊平稳的上升，避免发动机高速的就是运转啊，高负荷的去运转。同时你看在市中啊，行驶中啊，尤其市区中，保持在60到80公里就可以了。遇到了红车或拥堵的时候，提前的松油门滑行，而不是说是到跟前踩急刹啊。其实既能减少刹车片的磨损，也能省出不少的油来。还有就是让车辆减负啊，你看后备箱如果就有一些长期不用的杂物呀，或者是车顶的行李架呀，看似不起眼啊，也会增加车辆的风阻和重量。还有就是空调的一个使用，很多人觉得啊开空调去费油，其实盲目的开窗啊更费油。要知道这个车速低于6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开窗通风其实要比开空调更省油一些。但是如果说车速超过了每小时80公里，那么开窗则会产生风阻，也会增加您的油耗。还有就是开空调时优先开窗通风2分钟啊，排出车内的热气，再关窗制冷，设定一个温度啊，也可以减少空调的系统负荷，进一步的去省油。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就定期的保养，让发动机可以高效的工作啊。你知道我们说常说的一些这个保养不当啊，会导致这个油耗的上升。如果说燃烧不充分，也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油耗。最后一点也非常重要，就是一些很小的习惯啊。如果说您长时间怠速超过3分钟的时候，可以熄火，比如说等个人呐 或者是在哪儿啊去接个人等等。这个熄火能够避免不必要的油耗的浪费。还有一点，早晚加油其实更划算一些，因为热胀冷缩的原理之下，早晨和晚上气温低，油的密度更大，也就是说同样的体积能够加到更多质量的燃油。

我今天的服务信息啊，再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您在这个假期中啊，那些押金都退回来了吗？我们说那个假期结束啊，这个假期您有没有使用一些，比如说景区提供的各种的便民的租赁服务呢？啊，如果有的话，赶紧查一查您的押金到底有没有退到您的账户当中。最近不少的消费者发现啊，之前就是在假期期间，部分的景区的一些什么寄存柜啊、共享雨伞呐、充电设备啊，明明显示了已经退款成功，但这个押金却完全没有直接的退回原支付渠道，而是转入了平台的小程序余额，需要用户自行的去提现。那有的甚至

同时还有人表示显示退款，但是押金并未到账。哎，也就看看您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没？其实这样的情况，我们说，有些景区或者有些地方，我们在使用这些需要押金去进行租赁的这个物品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专家介绍呢，其实部分的商家正是利用什么单笔押金金额比较小、容易忘记的特点，一些小字呀或者隐藏服务条款，用这种虚假的退款成功的提示的方式，擅自更改了押金退款路径啊，长期的我们说他就用这个押金来给我们产生套路，来占便宜。此外，我们想通过用户押金留在平台内，可以诱导消费再次使用啊。什么意思呢？你这个钱里头有，等你下次用的时候，你就可能会优先考虑这个余额中的这个钱。

0: 但是也要记得打开手机查看一下有没有这笔支出。同时我们也提醒这些商家，还是能够少一些套路，多一些真诚。
1: 只要牢记 AI 主播来普及志文说常识。
2: 人员密集场所发生爆炸，该如何进行应急处置？一起和志文来看一看。首先，人员密集场所指的是宾馆、饭店等旅馆、餐饮场所、影剧院、 KTV 等休闲娱乐场所、图书馆、集体宿舍等学校教育场所、火车站、汽车站等交通枢纽场所、展览馆、博物馆等文化交流场所、医院、幼儿园等医疗福利场所、商场、超市等商业活动场所。那么如果在人员密集场所遇到爆炸事故该怎么办呢？请就近寻找简易遮挡物护住身体重要部位和器官，并迅速趴下，探明情况，寻找安全出口。注意避免进入餐厅等存有易燃易爆物品的危险地点，在情况不明时不要使用打火机照明，防止燃气泄漏引发二次爆炸和大火。不要拥挤推搡，防止出现踩踏挤伤，一旦摔倒应设法让身体靠近墙根或其他支持物体，防止被惊慌的人群踩踏。注意避开临时搭建的货架，避免因坍塌造成新的伤害。听从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迅速撤离现场。到达安全地带后，先检查自己和同伴是否受伤，及时进行互救，协助医护人员救治搬运伤员。最后，大家要协助调查，客观详细地向警察描述看到的情况。在这里，志文还要提醒大家，尽量不去人员密集的场所。这些场所空气流通差，易传播疾病，更易发生偷盗及踩踏事件。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尽快拨打报警电话，同时远离事故现场，防止出现二次伤害事故。
3: 预知风云，掌握未来。1074天气预报。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长青路从至善街到清水河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工业东街从滨河南路到东环入口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钻石中路从工业东街到盛华西大街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

集场所遇到火灾或拥挤踩踏该怎么办？一起和志文来看一看，如果在人员密集场所遇到火灾，该如何迅速逃生呢？公共场所一般设有火灾报警装置，按下即可报警，有时需要打破玻璃，还要及时通道，不要乘坐电梯。当浓烟弥漫时，应冷静观察烟气流动方向，顺着同一方向沿着墙壁边移动边寻找出口。逃生时尽量低姿前进，不要深呼吸，尽可能用湿衣服或湿毛巾捂住口和鼻子。在等待救援时，要尽量防止火势和烟雾蔓延到自己的所在地，另外要待在容易被发现的位置。如果在人员密集场所遇到拥挤踩踏，请从这些方面注意保护自己。到公共场所先了解地形，找到紧急出口，发现有大批人群朝自己过来，尽量避开，躲在一旁或蹲在附近的墙角下等人群离开。一旦进入人群，不要在人流中停下，不要逆人流行进，否则易被推倒。不要贸然提鞋，弯腰捡东西，系鞋带，保持镇定并稳住重心，防止摔倒，尽量向侧方移动。

0: 给我。
1: 爸爸，神舟十八是不是中国龙？
2: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1: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3: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1: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4: 拼搏奋进
5: 点儿
6: 香吧，
7: 见面更多一点。
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8: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9: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8: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0: 到账1268元。
1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资讯领先一步，热点随时跟踪，民生百分关注。1074民生直通车，知晓天下民生趣事，共享世间百味人生。

还有人啊摆是这么这个护眼水啊放在了墓前，还有小朋友为苏轼写了亲笔信。啊，这个我们说这个很多人都想表达着自己的敬意啊，包括此前我们也说了，像小熊曹操生前是患有偏头痛，所以说我们在他的墓前能看到如今摆满了各种的布洛芬啊和止痛片，还有一些贴心的医嘱。另外在四川的这个武侯祠也看到了很多人为诸葛亮啊写上了自己的文章，和我们后世的这种敬仰。

其实根据央视的报道，包括我们记者走访发现，有一款无为就叫做无醇啤酒，外包装是标注了每100毫升的酒液当中酒精含量不超过0.5毫升。那么这个也是现在国家标准对无醇啤酒的一个规定。那么市面上普通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数是在每100毫升3至5毫升。所以说我们看得出来啊，这个所谓的无醇啤酒和我们正常的啤酒啊，它这个酒精含量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虽然说无醇含量低，但是仍然会影响到判断和反应能力。如果说短时间内大量的饮用的话，我们可以说个体差异的区别啊。此外啊，就是即便达不到这个酒驾认定的数值，但是体内酒精仍然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和反应能力。这时候驾车出行就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了。简而言之，无醇只是一种概念，并不等于完全的没有酒精。另外还有一些食品也可能含有酒精，被查出或者是检查出有酒驾的一个风险。对此啊，这个有相关专家表示了，无醇不等于是绝对的一点酒精都没有。如果说你看短时间内连续的喝下了几瓶无醇的啤酒，可能会接近甚至超过了酒驾的红线。另外呀，体重呀、性别呀、代谢能力呀、

就像网友说的，周说您只要是开车的话，不管什么无不无醇啊，零不零度啊，只要是酒咱就别碰了啊。当然了，我们也希望商家如果说再进行这样的宣传的话，如果

信仰，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大写的光荣，以赤胆忠心传承闪耀军魂，三朵大红花，一颗赤子心，一段军旅路，一生守军魂。

0: 03132184921。
1: 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2: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1: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3: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4: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3: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5: 流涕、流泪、打喷嚏，你分得清是感冒还是过敏吗？莫名的流鼻涕、喷嚏不断，反复感冒会不会是过敏性鼻炎在作祟？中医如何看待过敏？为什么有人遇风即发？过敏问题会反复加重吗？肺气虚寒、脾气虚弱，不同体质如何对症调理？呼吸科李俊副主任医师带您区分感冒与过敏，读懂过敏背后的体质密码。
6: 秋季哈，过敏的一个发生期，那么这个时候蒿草啊、绿草甚至梨科的杂草的花粉都是秋季可能出现的致敏源哈。从您这个临床接诊的情况来看哈，可能过敏的患者往往是老患者啊，不只是第一年就医。
7: 对，是的。
6: 嗯，那如果多年受到这个的困扰，大家可能就会担心起来，我今天能不能提前预防啊？有

0: 7天，
1: 是啊，
0: 差不多
1: 一个星期。我可能积极治疗啊，时间短一点，我身体状况好，休息休息，差不多一周也好了。
0: 嗯，
1: 而过敏鼻炎如果没有脱离这个过敏源的环境，它会反反复复很长时间，甚至说这一个季节啊，比如秋天花粉季节，刮这个花粉很多的时候，我总会流鼻打喷嚏鼻子痒，这个症状持续很长很长时间。
0: 所以可以从这几点上大家就初步能够判断一下，你究竟是感冒中招了，还是说过敏性鼻炎开始缠上你了？
1: 对，是的。
0: 那么一开始他出现过敏性鼻炎的时候，可能会当个小病，不当回事儿。但是逐渐啊，你看我们身边有很多听友或者同事哈，就出现说，我去年只不过是流点清水鼻涕，结果我现在就开始流眼泪呀、鼻塞呀，这个症状

0: 而且我发现我
1: 受凉、吹风、感冒了哈，但是他比如自己吃了点消炎药，也没好，甚至说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重，到医院去看病，大夫跟他说你不是感冒，你是一个过敏性的鼻炎，做一些针对性的化验检查来确诊一下。
0: 那你看过敏这样。

0: 儿子，你在干嘛呢？
1: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0: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1: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0: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1: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4: 比如有的人可能是肺气虚寒哈，哎，我就清水鼻涕，然后特别容易呼吸道出现症状啊，他有可能从老慢支啊发展成合并哮喘，跟过敏症状相关吗？
5: 他是这样，就是过敏性鼻炎，他经过如果千言不愈，不积极去纠正他治疗他，确实会发展成咱们的过敏性哮喘。
4: 嗯。那我们对于过敏性鼻炎从历史上啊明确的命名，跟这个疾病做斗争，是不是也是有一个比较长的发展历史了？
5: 嗯，对的，是的啊，这个过敏性鼻炎它其实

0: 些被证实明确之前，也有很多学说啊，比如说，在这个夏天秋季农忙的时候，收割这个农作物的时候，这时候病人症状会多，大家可能就认为，哎，是不是甘草枯草这些引起的这些症状，当时很长时间都认为这个病跟枯草甘草有关系，还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枯草热或甘草热，而且这个名字用了很长很长时间，甚至现在查文献还能找到这个名词啊。所以
1: 这是一种归因的方式，是吧？就是这个季节，哎，因为有枯草甘草，然后这个季节发病的人也多。
2: 预知风云，掌握未来，1074天气预报。
3: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滨河中路从工业桥到五一大街，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清水河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从清水街到清水河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长青路从至善街到清水河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是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5: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6: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7: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5: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个半小时，咱就能到了。
6: 说走就走，

0: 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清水河中路，从清水街到清水河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长青路，从至善街到清水河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滨河中路，从工业桥到五一大街，由南向北通行缓慢，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你几好啊？

0: 文，学校 70% 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1: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47%，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滨河中路从工业桥到五一大街，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五一大街到工业桥，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长青路从至善街到清水河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110国道从南环路到迎宾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我们总是对吃献上最大的虔诚，
3: 一天至少问自己3次
4: 吃什么，
2: 却忘了对粮食抱有最高的敬意。
3: 请客吃饭最重要的是排场，点多了没吃完，哎，没事儿。
2: 一颗颗饱满的谷粒承载着生命延续的能量。
5: 哎，先生，您点的外卖到了，祝您用餐愉快。
2: 从田野到餐桌，每一餐饭都是自然的恩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节约粮食，节省生命能量。
6: 朋友们，我是消防宣传公益使者武军。家用电器不能超负荷使用，用完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不要在电暖器上。

0: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1: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清水河中路，从清水街到清水河南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

0: 有美好在心间。
1: 八方趣事，逗乐段子，饮了这碗茶，大家慢慢聊。1074开心茶馆。
2: 哎呀，哎呀，今天这人来的真不少啊，打扮的一个比一个漂亮，都穿着鞋来的吧？我发现目前穿鞋有几大特点，老年人讲究古板，青年人追求新款，干部穿鞋注意检点，农民穿鞋喜欢扎眼，女同志要穿高跟鞋为的是把线条显，男的要穿高跟鞋肯定是对自己个头不满啊。现在这生活是越来越好了，坐车的多了，修鞋的少了，我这个饭碗啊也快算是拉倒了。
3: 喂，哎呀，夫人呐、啊，哎呀，夫人呐、啊，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营业执照已经批下来了。
4: 对对对，
3: 只要用钉子往墙上一钉，就可以开张了吗？行行行，我现在就去买钉子。不。这个钉子一定要我自己亲自去买，新城结灵，买卖兴隆啦、啊！好好好，拜拜！哎呀，买钉子，买钉子，买！爸，
2: 你干啥玩意儿？一惊一乍的，
3: 老同志，不，老先生，不，老大爷啦！
2: 一会儿的功夫，给我整了仨支撑。不是，看你这兴奋劲儿，是要结婚呐？
3: 不，本公司就要开张，我给您道喜啦。
2: 把你开张给我道啥喜呀、啊？要在我这修修鞋，那是对我的关照。
3: 哎呦，这种鞋还用修吗？
2: 这鞋咋的？这鞋
3: 1000多块
2: 一双，
3: 一斤。
2: 现在这鞋都论啊斤了。
3: 外国名牌啦，
2: 你还别说那玩意儿、啊、国产货便宜金穿，开胶开战的净这外国名牌。
3: 喂喂喂，看清楚啊、嗯、这可是鳄鱼皮呀、啊、
2: 啥皮呀、啊、
3: 鳄鱼呀、
2: 啊、对，就这龙虾爱张嘴。
3: 开什么玩笑啊，
2: 真的，前几天有个小伙子到我这儿来钉鞋，
3: 嗯，
2: 钉鞋我得把鞋垫拿出来呀、
3: 啊。
2: 我一看鳄鱼的，好家伙，那嘴张的，我直接从前面把舌头抻出来了。
3: 哎呀，老大爷你好幽默呀！
2: 我这是寂寞，我幽默。
3: 我就想问一问呢，
2: 啊，
3: 你这个附近哪里有卖钉子的？
2: 前面钉子路口往右，
3: 是
2: 见着钉子路口往左，
3: 是
2: 还过一个钉子路口有个五金商店。
3: 谢谢了，
2: 别客气，
3: 再见了、
2: 啊、再见再见，
3: 我走了。
2: 哎呀，走走走走走走、哎、
3: 前面钉子路口往左，然后钉子路口往右，然后钉子路口再往左，然后他就不是有钉子吗？老大爷，
2: 你又回来了。
3: 我就在这买几个钉子了。
2: 对不起，不卖啊。
3: 嘿，你这不是有钉子吗？
2: 有钉子，我是修鞋的，我不是卖钉子的。
3: 哎呀，修鞋的怎么就不卖钉子呢？
2: 就冲你这句话，你这小伙子不懂规矩呀、
3: 啊。我怎么不懂规矩啊？
2: 你能到澡堂子里边买拖鞋吗？
3: 啊，不能了。
2: 你能到那饭馆里买大勺吗？
3: 啊，不能了。
2: 你能到公安局里买手枪吗？
3: 啊，不能了。
2: 你能到鞋摊上买钉子吗？
3: 不能了。
2: 就是嘛。
3: 爸，
2: 啥玩意儿？一惊一乍的，
3: 小题大做了吗、按你的意思，所有修鞋的都不卖钉子吗？
2: 别人卖不卖我不管、我不卖。
3: 嗯，
2: 不是跟你吹呀、祖传3代钉鞋的没卖过一个钉子，修鞋的缝帮定掌卖的是手艺，这叫道。
3: 哎呀，哎呦，我的老同志呀、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守这个道？嘿，现在是什么赚钱就可以干什么了吗？喂喂喂，

0: 看，对面那个修脚铺现在就改成美容院了。
1: 对啊，还是那把修脚刀啊，不挖鸡眼了，改拉双眼皮了。
0: 对，好好想一想啦。嗯，拿一个鸡眼才5块钱，拿一鸡双眼皮500块呀、啊，从下边一挪到上边就涨价了吗？
1: 那价是涨上去了、那眼睛可没法看了，拿出那双眼皮个顶个的像鸡眼。

0: 不要看人赚了几个钱你就眼气呀、
1: 啊、眼气呀、啊、我是担心他眼睛上面染上脚气
0: 眼睛上怎么长脚气啊
1: 我是说他的钱挣得不规矩啊
0: 怎么就不规矩啊
1: 你看这趟街上发廊不少我找不着正经剃头的婚纱摄影挺多我找不着正经照相的我照张照片不给底板愣说版权归他所有我这模样都长了60来年

0: 自己的道吧。
1: 是。
0: 医生的道是对症下药，不能为了挣俩钱得个感冒就让人家做 CT 去
1: 啊。我知道。
0: 学校的道是把学生教好，学生考试差几分不能变着法的向家长收费。
1: 我知道。
0: 农民的道是把地种好，不能为了做小买卖把庄稼荒了。
1: 我知道。
0: 360行，行行都有道，修鞋的道就是修鞋不卖。哎呀妈呀，钉子
1: 好了，不要跟我讲那么多大道理，你的定级到底多少钱一个？
0: 5块钱一斤。
1: 给你50块买你3个定级，你卖不卖？
0: 自己拿。
1: 完了吗？我就不信现在还有拿钱买不来的定级啊。我跟你讲，有人说有钱能洗鬼推磨，可是我认为有钱能行莫推鬼。只要有了钱，我可以上买天下买地，中间买空气。只要有了钱，我可以让活人闭嘴。只要有了钱，我可以让死人喘气。
0: 那你纯属放屁。
1: 讲什么？
0: 我是说我这丁记。
1: 我就跟你讲这个丁记嘛。哎呀，不卖不卖，你是不便宜了卖吗？哎，3个定级100块。
0: 你等会儿
1: 啊，不要找了，给小费了吗？
0: 你听我说，需要钉子你可以拿走。
1: 是。
0: 这钱我不要。
1: 什么意思？
0: 也就是说这钉子我可以送给你，坚决不

0: 哎呀，同志们都听见了，恭喜开业送贺礼有送金姐的吗？人家恭喜开业是抬头见喜，我恭喜开业抬头就碰钉子啊，碰了三个钉子啊。
1: 这钉子你要不要？
0: 我不要。
1: 你不要拉倒，我还不给了呢。
0: 你不给，你不给，你不给，我也有办法。你不是不卖我钉子吗？
1: 对，
2: 我
0: 钉鞋啊。
1: 对不起，这新鞋不钉。
0: 哈哈，新鞋不钉，我加个钱掌了。
1: 嗯，那还可以。
0: 我就不信搞不来你几个钉子。
1: 说清楚啊，新鞋加掌不能用钉子钉，得拿胶粘。
0: 你跳，你是诚心跟我过不去啊。
1: 该钉的不粘，该粘的不钉，这是我们行业的规矩啊。
0: 你是什么行业呀、啊？你就是一个修理破鞋的呀、啊！
1: 你别抬举我，我是修鞋的，不是修理破鞋的。扫黄不归我管。
0: 告诉你，我这个人可是个驴脾气，如果把我惹急了，把你的摊子踢飞。
3: 安全常识要牢记 ，AI 主播来普及，志文说常识。
4: 农村一直都是消防安全的薄弱环节，农村火灾多发的原因是什么？应该如何有效预防呢？一起和志文来看一看。农村地区因连片的自建房较多，容易发生用火、用电、用气不规范的行为，再加上农村的消防基础设施普遍薄弱，部分群众

0: 个周边杂物莫乱割，煤气泄漏莫慌张，官阀开窗把风迎，油锅起火咋处理，盖上锅盖火自熄，规范停放电瓶车，充电装置勤维护，消防通道千万条，保持畅通第一条，睡前外出要谨记，熄火断电关煤气，突遇火灾要冷静，匍匐逃生无口鼻。
1: 最近看电视了，
2: 天天都看电视。
1: 看电视有什么收获？
2: 哎，收获不小啊，得到不少知识。
1: 最近电视里有一个曝光的东西，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
2: 哦，哪个曝光的呀？
1: 伪劣产品。
2: 哎，现在啊，有很多的伪劣产品在市场上出现了。
1: 咱们国家搞了一次质量万里行。
2: 哎，中国质量万里行，
1: 调查这些假东西。
2: 嗯，
1: 假东西确实坑害人。
2: 是。
1: 哎呀，坑害我们消费者。
2: 没错。
1: 对我们消费者不负责任，
2: 您算说对了。
1: 我看完了以后，我有我自己的观点。
2: 您有什么观点？
1: 我认为，假东西不能说完全不好。
2: 嗯，
1: 真的东西不能说完全都好。
2: 我不同意您的观点。
1: 怎么？
2: 我认为真的就是好的，假的就没有好的。
1: 不对，假的有好的，
2: 假的没好的。
1: 有？
2: 没有？
1: 有
2: 什么？
1: 假牙。
2: 假。你这人怎么想起来？
1: 你说好不好？
2: 假牙怎么好？
1: 没到岁数牙没了
2: 啊，
1: 嘴还特别馋。
2: 是。

0: 想吃一种东西。
1: 吃什么呀？
0: 铁蚕豆。买了一包，挑了一个搁嘴里了，
1: 还嚼呢。
0: 嗯，
1: 这费劲。
0: 嗯
1: 嗯，再抿抿。
0: 吐。
1: 怎么吐出来了？
0: 歇会儿。
1: 歇。什么人这是？
0: 哎，你说有假牙，安上之后一吃，嘎巴嘎巴香，好不好？
1: 假的呀，就这一样好。
0: 假头发，
1: 假发
0: 啊。没到岁数脱发了
1: 啊，
0: 男同志脱了就脱了，
1: 怎么着？
0: 他省得剃了。
1: 你瞧，倒想得开。
0: 女同志三十来岁没头发了，拿起镜子一照，自己这个难看，恨不能把自己脑袋揪下来。
1: 至于吗？
0: 我怎么这德行呢？
1: 啊，
0: 哎，不是，来假发一戴，焕发青春。
1: 假的呀，
0: 漂亮。
1: 就这两样好。
0: 假手，
1: 假手。
0: 干工作没留神
1: 啊，
0: 咔嚓把这儿切下去了
1: 哟，
0: 这叫工伤。
1: 是啊，
0: 那责任还在自己，
1: 这怎么办呢？
0: 您说说多难过。
1: 嗯，
0: 找大夫给配一假手。
1: 哦，
0: 哎，来假手，满能活动，
1: 能动，
0: 嘿，还能攥拳，
1: 嘿，
0: 还能拿笔写字儿。
1: 好啊，
0: 还能掏钱包。
1: 掏，那是小偷，
0: 掏自己的。
1: 那得拿钱包，怎么叫掏钱包啊？
0: 这是不是？
1: 哎，
0: 假的东西好不好？
1: 嗯，
0: 在他的启发下，我最近发明了一种东西。
1: 您发明什么了？
0: 假酒。
1: 假酒。
0: 嗯嗯嗯，
1: 工业酒精兑凉水，缺德。
0: 瞧你那相，我知道，
1: 知道你做假酒。
0: 我研究的不是这酒。
1: 什么假酒？
0: 虎骨酒。
1: 虎骨酒还有您研究？
0: 嗯，
1: 老北京谁不知道？北京有同仁堂药铺，那天就有虎骨酒。
0: 完了，你国际知识没有啊？
1: 啊，
0: 虎骨酒啊，顾名思义，得老虎的骨头。
1: 当然了，
0: 上哪儿逮老虎去
1: 啊？
0: 上山逮老虎去，那犯法。
1: 是啊，
0: 老虎是世界上保护的动物，
1: 国家一类保护动物。
0: 哎，联合国有文章，
1: 嗯，
0: 联合国有命令，有通知，
1: 对，
0: 不许逮老虎。
1: 没错，
0: 逮老虎，你把老虎逮着，你也判刑了。
1: 是啊，
0: 哎，我研究的不用老虎，
1: 用什么呀？
0: 老虎的骨头干嘛？
1: 用什么骨头？
0: 我用猫骨头。
1: 猫骨头，
0: 这是我们中国的古语。
1: 什么古语？
0: 照猫画虎。
1: 那是成语呀。
0: 逮猫没关系
1: 啊，
0: 拿猫骨头泡。
1: 哦，
0: 泡仨月。
1: 为什么泡仨月呢？
0: 我给它起了个名，
1: 叫什么？
0: 九龄虎骨酒。
1: 怎么叫九龄呢？
0: 就是仨月。
1: 哦，九十天。
0: 哎，对对对，
1: 九龄虎骨酒。
0: 对，研究好了之后卖这个材料，卖专利，电线杆子贴条。
1: 怎么写呀？
0: 你想发财吗？
1: 啊，
0: 打算致富吗？
1: 怎么着？
0: 赶紧到我这儿来。
1: 你怎么样？
0: 我这研究的出来的叫九龄虎骨酒。
1: 嗯，
0: 本材料投资少，效益高。
1: 哦，
0: 马上就能发财。
1: 是，
0: 现在憋着劲发财人多着呢。
1: 啊，
0: 眼都蓝了。
1: 是啊，
0: 哎，来到我这儿。

0: 那叫笨死啊。
1: 笨吗？
0: 那叫笨吃
1: 啊。甭管是笨什么，我先发财买辆汽车
0: 啊。
1: 你说这玩意儿还就有买的，
0: 嗯，
1: 我就赚了钱了。买了这些材料，他能在家里搁着吗？
0: 怎么样，
1: 他不得研究做吗？
0: 哦，
1: 得造这酒啊。
0: 是啊，
1: 有造的就有卖的，有卖的翻过来说又有买的。
0: 谁没事买这酒啊？
1: 有。
0: 谁呀？
1: 我岳父。
0: 你老丈人。
1: 嗯，
0: 他喝这酒啊？
1: 他不喝。
0: 那给谁喝？
1: 送给我爸爸。
0: 你爸爸喝这酒？
1: 哎呦，老头风湿关节，药方都治了，就是不行。
0: 嗯，
1: 那天我岳父来了，亲家
0: 啊，
1: 亲家，
0: 怎么了？
1: 快来吧，我给你拿来了
0: 什么呀？
1: 克星，
0: 这是
1: 专治关节。
0: 什么东西？
1: 九灵虎骨酒。
0: 哦，
1: 哎，我一瞧，这不我研究那玩意儿吗？
0: 啊，
1: 怎么跑我们家来了？这个，
0: 你爸爸喝了吗？
1: 喝了。
0: 有没有什么疗效？
1: 太有疗效了。
0: 您说说都有什么疗效？
1: 太有疗效，我都没想到的这种疗效。
0: 嗯，
1: 我爸爸喝完了九灵虎骨酒之后，从饮食上起了变化了。
0: 他这饮食怎么了？
1: 吃饭的时候不吃主食了，
0: 吃什么？
1: 专门吃水产品。
0: 哦，增加营养。
1: 特别爱吃那小鱼儿。
0: 哦，
1: 连鱼头带鱼刺都吃了。
0: 是趴在桌子底下吃的吗？
1: 嗯，有时候一高兴上底下吃去。
0: 哦，还有什么变化？
1: 眼神起了变化。
0: 眼神怎么了？
1: 我爸爸的眼睛不好啊。
0: 啊，
1: 看报得戴花镜。
0: 那叫老花眼啊。
1: 哎呦，那个厉害，戴上花镜还看不见呢。

0: 样了，
1: 一只黄的，一只蓝的。
0: 嗯，这么说你爸喝完这酒以后，他可就值了钱了。
1: 看怎么了？
0: 还有什么变化？
1: 还有变化
0: 啊！
1: 您算有胆，我爸爸喝完酒之后，我们街道那一片半个月没闹耗子。
0: 哦，这街道应该给你爸爸来一卫生奖状。
1: 还没发现了。
0: 哦，还有变化吗？
1: 有，那变化太大了
0: 啊！
1: 我爸爸喝完酒之后，自己跟自己较劲。
0: 嗯，
1: 那天我岳父又来了，
0: 他这个生理上有变化吗？还
1: 生理啊？
0: 啊，
1: 您还真提到了。
0: 嗯，
1: 提对了。
0: 您说说，
1: 我都不好意思说，我爸爸内分泌变了。
0: 内分泌怎么变了？
1: 就我爸爸的胡子。
0: 胡子怎么了？
1: 原来我爸爸的胡子顺着长，
0: 喝完这酒以后呢，
1: 横着长了。
0: 这酒劲儿可太大了，
1: 感情啊
0: 啊！
1: 那天我岳父又来了，
0: 又来干嘛来？
1: 看我爸爸来了，
0: 看他干嘛？
1: 一进门，亲家
0: 啊，
1: 怎么样您？打喝完酒，我说您瞧，不就这样了吗？
0: 啊，
1: 哎呦，真不错！我说您快请坐，我岳父。

0: 怎么了？
1: 感情我岳父就属耗子的，说
0: 条件反射。
1: 岳父啊，今天天气太晚了，
0: 嗯，
1: 您不能回家了。
0: 不回家怎么办？
1: 您回家在路上这样，我怕有危险。
0: 那住哪儿呢？
1: 您住在我们家吧。
0: 住哪儿啊？
1: 您跟我爸爸睡在一块儿吧。
0: 哦，让老哥俩住一个屋了，
1: 就给让到一个屋里去了。
0: 嗯，
1: 睡到半夜，我就听我爸爸那屋打起来了。
0: 谁跟谁打起来了？
1: 不知道啊。
0: 啊，
1: 赶紧出来看看吧。接着窗户一瞧，坏了。
0: 怎么了？
1: 我岳父跟我爸爸打起来了。
0: 是，
1: 我岳父投了跑，我爸爸就在后边追。
0: 嗯，
1: 我也不知道我爸爸什么时候练会了这么手功夫。
0: 什么功夫？
1: 他会窜了。
0: 哦，
1: 我岳父头蔫不蔫不的跑着，爸爸一个人追的，啊，噌就窜过去了。
0: 啊，
1: 这手掐着我岳父脖子。这手摁着我岳父的腿，嘴里还直嚷嚷呢。
0: 嚷嚷什么呀？
1: 喵！

0: 预知风云，掌握未来。1074天气预报。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北医三院崇礼院区是全国首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获批单位，也是中国冰雪运动员医疗基地，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全面接管，同质化运营。依托北医三院优势，围绕运动医学科、骨科、康复医学科、心内科、儿科、消化内科、疼痛科等学科，总院长期派驻专家团队在崇礼院区开展诸多学科临床诊治工作。院区环境舒适，设备先进，让您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北京专家的优质医疗服务。详情请关注官微。
3: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张家口市传染病医院开设传染科、肝炎专业科、结核病科、肠道传染病专业科、动物源性传染病专业科、血液专业科、介入放射学专业、中医科。

0: 哎，看见没有？那儿啊，那有那店门，一摸就行，还活得了啊？哪儿的事啊？你这是？
1: 对不起您，我因为心里难受，出言无状，多有冒犯。
0: 行了行了，别客气了。哎，到底为什么事儿啊？啊，这么要死要活的。
1: 我觉出您倒是个好人。这样吧，今天我把我这一肚子心里话我也跟您说说，
0: 这就对了。
1: 打现在起啊，您就是我内人了。
0: 对了啊，
1: 我呢就跟您说。
0: 行了行了，
1: 是不是啊？
0: 谁是你媳妇儿？
1: 媳妇儿
0: 不懂别乱说，内人就是妻子。
1: 内人就是妻子啊？
0: 啊，
1: 我当这内人就不是外人的意思呢。
0: 行了行了行了，到底怎么回事说说吧。
1: 您知道我今年多大岁数了吗？
0: 多大了？
1: 我今年31岁了。
0: 哦，31了。
1: 31了。
0: 哎，
1: 30+1。
0: 是
1: 30有1。

0: 赵奶奶，您给我看看这俩哪好啊？
1: 要说人张奶奶真负责任，
0: 负责
1: 戴上老花镜看了半天，
2: 哦，还真仔细。
3: 要说好啊，还是你这好啊。
2: 怎么个好法呢？
3: 他个儿大呀。
2: 个儿大呀。
0: 好好，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张奶奶。
2: 呵，
0: 您太了解我了。行了，这就是群众的评论呢。
2: 是
0: 我现在超过王羲之去了。
2: 哟，
0: 我得把我这字儿拿出去露露。
2: 上哪儿露露？
0: 上文物商店。
2: 哦，文物商店。
0: 我把我平常写的字儿，我卷了一卷吧。
2: 嗯，
0: 赶着我一家，我直奔琉璃厂。
2: 哦，
0: 到了那儿以后，文物商店，你们这儿谁负责呀？
2: 嗯，
0: 你还别说，当时过来一个人，有40多岁。
2: 哦，
0: 同志，您什么事儿啊？
2: 嗯，
0: 那什么，你给我看看那个。
2: 哦，
0: 您等一会儿。
2: 怎么了？
0: 您等一会儿啊。
2: 嗯，
0: 说着话又叫过两个人来。
2: 哦，
0: 都是60多岁的老专家。这字儿是您写的吗？

0: 大公园是没有我不去的。
1: 嗯，
0: 现在您可以到各公园看去，哪个公园里都有我这个绝句。
1: 嗯，
0: 侯月文到此一游，
1: 挺好的名胜古迹都让你给破坏了。
0: 哎呀，为了扬名天下，
1: 嗯，
0: 我得来趟长城啊。
1: 干什么呀？
0: 啊，
1: 上长城干嘛？
0: 要把我的墨宝留在长城之上，岂不与山河共存，与日月同辉吗？
1: 嗯，可称永垂不朽啊。
0: 对，我要死啊。
1: 嗯，
0: 到了长城以后，
1: 嗯，
0: 哎呀，当时我这心里太高兴了。
1: 怎么呢？
0: 这儿的景致多美啊。
1: 好，
0: 我仔细一看啊，哼，每一块砖上都有我这绝句。
1: 绝句？
0: 嗯，就这么几天的功夫，我这绝句已经满天下都是。
1: 是啊。
0: 嗯，张三到此一游，
1: 嗯，
0: 李四到此一游，王二麻子到此一游。
1: 嗯，
0: 哎呀，真快啊，
1: 犯罪行为这都是。
0: 好，今天我也再跟这儿写一句。
1: 写什么？又到此一游啊？
0: 老写这哪成啊。
1: 怎么呀？
0: 这回我好好做一首诗。
1: 哦，作诗。
0: 哎，对了，
1: 怎么做的？
0: 到此一游，
1: 嗯，
0: 消闷解愁，远望群山。
1: 哎，
2: 有一种植物叫罂粟，美丽的花朵却流淌出邪恶的浆汁。有一种麻醉和精神药品叫毒品，美丽的幻影中让你无法自拔，家破人亡。
3: 钱呢？给我钱！
4: 别太稀了，这是家里最后的生活费啊！
3: 快给我钱！滚开！哎，拿钱给我！
4: 别抢！别抢！
3: 滚开！
2: 在梦幻与痛苦中，他们正在重塑自我，找回尊严。
5: 我失去了最后的庇护兵，失去了做人的尊严。
2: 为了家庭，为了美好的未来，
6: 从现在开始，我们向毒品宣战。我打赢这场禁毒人民战争，
2: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0: 我这马亮绝活了啊！
1: 好，
2: 春节好。
1: 哎，这马说人话啊，这个。
0: 哎，这不新鲜
1: 啊！
0: 现在谁还不会一门外语啊？
3: 哎，孩子们，
1: 哎，
3: 新鲜的猴哥，
1: 哎，
3: 新鲜，新鲜，
1: 这个喝，好家伙，喝，好好好，这都是神马啊！这，哎，他怎么不亲我呀？我说你，哎呦。这是一匹马小姐，这是她一定是不好意思，她不亲我，我亲她，来让我亲亲。
0: 嗯，
1: 哎，快点，
0: 亲亲。

0: 跟你说，我跟马的对极性。
1: 什么？
0: 我这叫马上封侯，好不好？
1: 好，
0: 朋友们。
2: 等会儿吧，侯先生
0: 啊。
2: 比什么我们都不比您差
0: 啊！
2: 您瞧我这匹马
0: 啊，怎么了？
2: 不仅漂亮
0: 啊，
2: 而且这马鞍子有特殊的寓意。
0: 什么寓意？
2: 我祝愿咱们全国的电视观众，
0: 嗯，
2: 在新的一年里，
0: 嗯，
2: 平平安安，
0: 嗯，
2: 发扬龙马精神，一马当先，马不停蹄，快马加鞭，
0: 嗯，
2: 马年咱们再立汗马功劳。
0: 好，
2: 说得好，一口气
0: 说得好
2: 啊，
3: 一点都不好。
0: 他说了五个马呀，
4: 说出五个马呀，
0: 啊，
4: 一口气说出五十个马来。配不住我这一个动作，
0: 什么动作？
4: 您看我这一造型啊，
0: 啊，
4: 这就是骏马一日千里的速度。
0: 什么造型？
4: 各位请看，
0: 走，这叫
4: 马踏飞燕。
0: 哎，这个飞燕有了，那马踏在哪儿呢？
4: 马，
0: 得，完了完了，不叫马踏飞燕了，
4: 我这是
0: 马踩蛤蟆了，你这。
4: 蛤蟆，
3: 好
0: 哥，
3: 看看我这匹马的臀部，
0: 没有什么特别，
3: 简洁明快，意味深长
0: 啊！
3: 不信你摸摸，
0: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3: 摸，
0: 哎嘿，他怎么踢我呀？
3: 这你都不懂
0: 啊？
3: 这就是告诉您
0: 啊，
3: 在新的一年里
0: 啊，
3: 谢绝拍马屁，
0: 不许拍马屁好。
1: 侯哥，
0: 哎，
1: 他们说的好坏
0: 啊，
1: 我不妄加评论。
0: 嗯，
1: 从观众的掌声当中，
0: 嗯，
1: 你马上就会得出结论。
0: 嗯，
1: 你们看，马脖子上挂着叫中国结，
0: 对，
1: 大家看这上面
5: 都是喜字，
1: 对，这叫喜马驮着喜字。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东兴街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清水河中路从清水街到清水河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长青路从至善街到清水河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

0: 医院地址：桥西区西苑北路24号，咨询电话：820-2112。
1: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2: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1: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3: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4: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3: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1: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5: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6: 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7: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6: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7: FM 一零。

0: 神力王达摩苏正在花瓶里。这老头啊起的倍儿早啊，都是说上了年纪的人觉少，有一定的道理。你看睡多晚，起的比谁都早。他起来在前院活动活动筋骨，到花瓶这儿来品茶来了。身边有两名小太监，他打发出去给取早点去了。神力王往靠背椅上一靠，手捻着银髯，耷拉着眼皮，不知正琢磨什么。佟林一看他，这心就一动，心说：“神力王啊，神力王啊，你的地位太高贵了，我佟林高攀不上。但是呢，咱们也是老熟人了，经常打交道。”为雍亲王胤禛的事情我没短了到神力王府，经常跟这老头打交道。佟林深知这老头喜怒无常，要高兴起来又是秧歌又是戏，老小孩小小孩，哎，到时候一变脸六亲不认。佟林忽然想起个主意来，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呐、啊，这可想不了。那个胤禛一贯用人治要挟别人，今儿个我也用这个方法治治雍正。我把神力王给逮住，用神力王换张方。其实佟林对这种办法深恶痛绝，总觉着做这种事情不光明正大，甚至有那么点缺德。但是今天设身处地没有办法，佟林也原谅了自己，良心丧于困地。如今再善良再诚实不好使了，我净吃亏了。打定了主意之后，佟林从门这儿进了屋了。神力王连眼皮都没撩，他以为啊那俩小太监取早点回来了呢，仍然在这闭目养神。佟林就来到他的近前，稍微拍拍他的肩膀：“王爷，王爷，
1: 拿来了吗？
0: 拿来了啊。”我看看都什么。他睁眼睛一看桌上什么没有，抬头一看正好跟佟林四目相对，老头一哆嗦：“啊，

0: 的子女到这屋来集合，你就说要开个家庭的会，叫他们都来听着吧。土林，你想干什么？甭问。佟林也真急了，沈厉王万般无奈。正这时候，取早点的小太监回来了，一个还端了一大碗牛奶。哎，老头还早上起来保养保养，后边端着果子。两个小太监一进屋一瞅，我的娘！一看沈厉王后边站着一个人，宝剑压在沈厉王脖子上头，哪见过这个？咵嚓，碗也打了，果子撒的满地都是。转身刚想走，佟林一瞪眼，回来，哪儿去？再多走一步，我就把沈厉王的脑袋剥了下来。
1: 别走，别走，回来，回来。
0: 俩小太监规规矩矩的又回来了，吓得直哆嗦。佟林说，你告诉他们俩，一个留到屋里头，放出一个去送信，让你的家眷全到这屋来。
1: 我说春哥，你去送个信儿吧，告诉你的四位王妃还有我的女儿儿子到这儿来，不行说别的，叫他们来开会，听见没有？来晚了我可就归位了。明白。
0: 东方刚放亮，人们到齐了，进屋一瞅全傻了。沈厉王还说呢，
1: 别怕，我介绍介绍，这位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呐，跟我有交情，他绝不会伤害我的，但有个条件，你们都听话，都进屋来。
0: 沈厉王这一大家子能有四五十口，这花厅特别宽敞，要窄小还装不进了屋。之后佟林告诉沈厉王，告诉他们，叫他们进里间屋去，哪个也不准随便乱动，动一动我对你不客气。哎呀，
1: 都进屋去，进屋，
0: 连上厕所的权利都没了，软进去。都进了屋之后了，佟林这心放下了，心说你就有千军万马，你把这花厅包围，你把沈厉王府包围，我也。

0: 丈夫，就那小个挺坏的那个，
1: 对，
0: 我认的。现在张芳被你们的人给拿住了，
1: 现在不知带人赶紧见雍正皇帝，告诉他你现在的处境不妙，你已经落到我佟林手里头了，让雍正皇帝无论如何要保证张芳的安全。咱可把丑话说到前头了，张芳要倒一根汗毛擦坏一块肉皮，我要十倍的代价偿还。哦，你这一家子谁也活不了，我把你们斩尽杀绝。
0: 哎，别讲别讲，好好，我现在就照办。他把他小儿子叫过来了，他小儿子现在封为多郡王啊，叫波勒密。小儿子今年才19，哆了哆嗦过来。波勒密啊，你去见见圣驾，不管是在皇宫大内还是在雍和宫，千万告诉他，你就说为父落到佟林手里头了，凶多吉少，让他千万可别伤害张芳。佟林那意思要走马换将，一对一的把张芳换回来啊，听明白了吧？
1: 儿明白。
0: 快去，我在这听信儿呢。
1: 哎，回来。
0: 佟林一瞪眼，我可告诉你啊，你外头你别想耍转轴，你要调动军队围困你们家，对我佟林身上打主意，那你随便。
1: 可咱把话说清楚，真要那么一来，你这一家人是休想活命。佟林被逼无奈，抓神力王做人质。哎，这招还真行之有效。开天辟地，古往今来有不少人使用这招，你看到现在来讲，这招也不少人还使唤，动不动就扣留人质，要求这个条件那个条件的。当然了，你分干什么事儿，你要是办好事儿，这玩意儿有情可原，你要办缺德的事儿是大不应该。佟林这是实在没办法，张芳落到人家手里边，现在身陷绝境，不采取这个办法也不行了。所以呢，神力王百依百顺，让儿子波勒密去送信儿。这位多郡王多

让儿子波罗蜜去送信儿。这位多郡王波罗蜜起身行，先到华亭，皇上在雍和宫呢，坐上车子像飞一样到了雍和宫。进院里一看，好嘛，杀气腾腾，那儿架着一架锅，水都快烧开了，旁边捆着个人儿，扒的是一丝不挂，一会儿拿大锅要愣煮活人呢。煮谁呀？煮张方。张方将人给抓住了，先是一顿胖揍，而后带到雍和宫。雍正皇帝一看是张方，恨得牙根都痒痒。如果张方要说几句好话呢，还少受点罪。这张方是肉烂嘴不烂，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吃这亏。呵，张方把夹扁头一扑了，无所谓，死算个什么呢？再过二十多年还这么大个，再过二十多年还是一条英雄好汉。哎，雍正。

皱皱眉头，不算佟林的徒侄，不算我爹的儿子，真横。雪梨子抡起鞭子乒乓这顿抽，越抽他越犟嘴，好受，真好受。我这些日子皮子有点紧，抽一抽身上脚着松快，我叫你嘴硬，啊啪啊啪啊啪。雍正

雍正也是个暴君呢。你打个历史看看，在他统治这13年，没干什么好事儿。你就是尽量搜集他的优点，也搜集不出什么玩意儿来。他跟那秦始皇采取那个暴政大同小异，但是他的才干远不及秦始皇。在统治人、压迫人这方面，差不多少。大锅底下搁上劈柴，时间不大，那水就。

0: 哎呀，陛下可了不得了，这张方可主不得呀！
1: 为什么？
0: 我爹落到佟林手里头了，佟林钻进神力王府，把我爹、我娘一家子48口去全给圈屋里头了。佟林说的清楚，让我见您来送信儿，说要伤着张方一根。

0: 最后剩袜子了，我手指头都没劲儿了，来这儿把袜子给我穿上。啊！雍正气得直瞪眼睛，去，陆恒，把袜子给他穿上。陆恒一听我倒多大霉，还得给他穿袜子呢，捏着鼻子过来。你叫我什么？不是你叫我什么？你不服啊你？你要不服叫抗旨不遵、掉头之罪。嗯，好好给我穿上。
1: 刚才您收听的是

0: 开展诸多学科临床诊治工作。院区环境舒适，设备先进，让您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北京专家的优质医疗服务。详情请关注官微。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2: 问河北，答民生，做您身边的百事通。
3: 防汛避险转移啊，是事关群众生命安全的大事儿。在这件大事上，咱们河北有法可依了。前不久，河北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那具体说了啥呢？快来了解一下，防汛避险人员如何安全转移？条例咋规定？在暴雨洪水灾害面前啊，怎样才能科学的让防汛避险人员安全转移呢？条例啊，就对这事儿把实践中的有效做法以地方性法规形式固化下来，按照应转尽转、应转必转、应转早转、适度扩面的原则，对转移准备、预警响应、转移实施等一些关键环节做出了规范，不但要给人员安全转移划定了时间表和路线图，还为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提供了法治保障。哪些人在哪些情况下需要转移？条例明确，河北省汛期啊为每年的6月1号到9月30号，正常年份主汛期呢为7月10号到8月10号，七下八上是防汛关键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降雨情况，适当调整防汛关键期。规定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蓄滞洪区、河道行洪隐患区、水库周边及下游、尾矿库下游可能受到暴雨和洪水灾害及其次生灾害威胁的其他区域的防汛避险人员依法进行转移。
4: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5: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6: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7: 爸妈，我回来了。
8: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7: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9: 我们有时间等你。
10: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11: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FM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把经过一说，哎呀，佟林的心啊，这才放下。张芳没事，我对得起我大哥张子美了。哎呀，猪，我现在有把握的就掌握着神力王，把人一放，把张芳换回来，我们想走仍然是走不了，都是人家的人呢，在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这不行，不行，怎么办呢？哎，佟林有主意了。你看人呢，要想坏呀，那主意有的是。只是受着法律和道德观念的约束，这人不乐意学坏，真学坏什么招都有。佟林就问：“你们有白布吗？”
1: 神力王说：“白布有的是，你用那干嘛？
0: 给我取几匹来。”

奉天带着灵元桃秀，紧跟着来的英雄德禄陆明瞻陆老剑客，再来的就是混元侠李坤李太极，陶少仙陶少华也前后到了，最后来的是那帮小英雄穿云白玉虎刘俊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孔秀吴八等人也陆续赶到了。咱们书说简短的，众人见着佟林之后是又惊又喜呀，海川你怎么在这儿，你要不挂出这幌子去我们还真找不着你，原来我们以为是计，围着神力王府转两圈没敢进来，后来一想豁出去了看看究竟是真是假，没想的是真的。这家佟林这帮手一来有了主心骨了，佟林一说张方已经落到人家手里头了，中午要

0: 脑袋露到外头。
1: 沈力王吓得直哆嗦，哎，你们想干啥呀？这是，这怎么样？
0: 佟离一瞪眼，叫你怎么地，你怎么地？走马换将，胤禛不打歪点子，有你的命在。如果他安心不良，你也休想平安回去。把48口家眷都轰出来，分别上了后边2辆马车，老少的英雄各提军刃，横眉立目，压着3辆车，赶奔雍和宫大狮子街。看热闹的人，甭提有多少。老百姓都轰洋动了，这回可出来新闻了，那个佟林呐，现在跟当今皇上胤禛闹翻了，剑拔弩张，免不了一场血战呐。一传十，十传百，老百姓全在道两旁看着。老少英雄压着3辆车从人丛中穿过，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到大狮子街，他们站在西面，赶紧把车子停住了。佟林手提秋风落叶扫，站在最前边。抬头一看，

要得加的一块儿不到40人吧。那好，大家注意啊，听我的命令，只要神力王一归队，你们就给我往上冲，要把他们乱刃分尸。明白明白，把雪滴子都给我准备好了，把暗器家伙都准备好了。叫陆恒换人，陆恒揪着张芳的袄领子出了队了，走走走走走走。张芳这是手脚都没捆着，陆恒一直把他拎到前边，站这儿。哎，佟林，你看看这是张芳不？佟林看了看，那还错得了了，正是张芳。师叔啊，是我呀，一点错都没有，就我长这么漂亮，天下独一无二啊！谢谢师叔想出这高招来。孩儿啊，不必担心，马上就叫你归队。我明白。这边把车往前提了提，神力王在车上呢。你看张芳那样，你得把神力王在车上放下来，就伸手解绳子要放神力王。雍正在队伍之中看得清清楚楚，雍正偷偷地把左手就举起来了，追追，听我的号令，我手往下一落，你们赶紧冲出去，杀他们一个不留。雍和宫大十字街口，双方走马换将，拿神力王兑换张芳。看张芳这身价有多高，胤禛早就打好点子了，只要双方的人一回来，马上我下令杀你们一个也不剩。寺外的军队都埋伏好了，他告诉九门提督陶志廉，准备了5000铁甲军都在胡同里头。心说佟林这回你们一个也跑不了，他心里啊可有底了。哪知道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你小鬼陆恒掐着张芳到了队伍的最前头，还没等着换将，这么功夫从那房上下来个飞人，飞人啊，像小燕子一样就冲到张芳和陆恒的近前，左手一晃陆恒的面门，掌上挂着风，呜，把陆恒吓得一哆嗦，赶紧缩回双手护面门啊，十字交叉一护，哪知这人使的是虚招，主要的是救张芳，伸手把张芳的腰带子抓住，往嘎鸡窝里一夹，蹭蹭蹭，燕子三朝水是跳到佟林的近前，从房上跳下来救张芳归队，不超过3秒钟，就这么1、2、3，就这么个时间。老百姓看热闹的，哎呦我的妈呀，飞人怎么没看着翅膀，怎么这么快，什么人？连陆恒都为之一惊，揉眼睛一看呢，个头不高，挺大脑壳一个老头，谁呀？大清国四大名剑的头一位，镇谷侠董乾、董化一，董老剑客。哎，不知道这老头在哪儿藏着来的，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办法是救走张芳，那头还没放陈立王呢。你这买卖做得多合适，张芳这一归队可把佟林众人乐坏了。

赶紧过来见师爷董乾董化一。老头一摆手，算了算了算了，哎呀海川呐，把我们都急死了，你派去送信的人呢，我过了好长时间才见着，得知你在北京处境不妙，我通知了你那几个师爷，我们陆续赶奔北京，找你也找不着啊，没想到今儿个在此相遇了。大家一看镇古侠来了，心全稳当了，有能耐，现在就缺少这样的人，要来个三位五位的，佟林还有什么可怕的。单说胤禛把那手都举起来，刚要下命令，一看别去了，没换了将，把张

0: 王家人抢回去了。如果手往下一落，一长家子都得惨遭毒手。哎呦，把他气得脸都青了。可张芳这一归队，那词儿更多了。一了解情况，哦哦，是这么回事。张芳把脑袋一拨了，哎，我说雪滴子、胭脂，你们把那驴耳朵竖起来听着。这柴火车上就装的你爷爷沈立王，后边是你奶奶，哎，都在别的车上，你是要你是不要，把油我们都泼好了，就等着点火了。你小子要说不要了，现在我们就点火，火烧沈立王，火呢，快点快打着。他把火镰拿过来，啪啪啪直碰，直冒火星，那要点着还了得。雍正实在在队伍里头迷不住了，分开众人迈大步，他出来了。佟麟呐，佟麟，你跟我搭话啊！佟麟还认真真在这儿呢，往前紧走了几步，佟某在此。佟麟，你不是个人，你说的清清楚楚，双方换将，为什么你暗中埋伏人，抢走张芳？难道我们的人你就不放了吗？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麟传》，感谢您的收听。

0: 这里是 FM 107.4兆赫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1074天气预报。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滨河中路从工业桥到五一大街，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长青路从至善街到清水河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钻石中路从工业东街到盛华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张家口市屈光近视眼手术中

0: 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1: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2: 妈妈，我饿了。
3: 饭菜马上就好了。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3: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2: 妈妈，
5: 爸爸，
6: 妈，
2: 妈妈。
1: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3: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8: 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9: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8: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9: 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一块醒悟，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听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74，听书阁。
10: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

要张芳这家伙丢了这么长时间，这回物归原主，张芳更来牛劲儿了，把大锥子在手中一拎，嘿嘿，还是我自己的好货，嘿，这回我还怕谁？嗯，他更来了劲儿了。胤禛就问。

是说我再跟海川商量商量，我海川呢、啊、你想怎么办？说话算数，把人放了呗。放不得，不能放，我们手上必须有人质，放了他咱可就完了。孩儿啊，你要厚道到是地方，面对豺狼要多一个心眼儿啊。师爷。

但不能这么放，得有条件的。双方都在商量对策，日头就往西转悠了。胤禛马上召集雪鼻子大内高手商量下一步怎么办，人放回来怎么办，放不回来怎么办。哎，陆恒又有主意了，陛下，我出个馊主意，不知您同意不同意，说吧。

当皇上都行，跟我没关系了。佟林，你们在三天之内要不是对手，你该怎么办？这还没等佟林说话呢，张方说话了：“我替我师叔说吧，三天之内我们要打不赢，我们仍然是犯了法了。”跪在你的面前，任凭你法落，杀剐存留，甚至大国主都随便。好嘞，佟林，张方说话能代表你不？佟林点头，能代表，妥了。现在我们签字画押。啪啪啪，每人拍了三巴掌，算发了誓了，这事儿就算定下了。但是雍正提出还有个条件。你们在北京城里待着可不行，你们搬到城外去，城外你们属于不犯法，要一进北京城要叫我知道了，抓着是格杀勿论，不在条款之内，你们可千万听清。双方又商议七月十五香山立英雄泪，佟林这才答应放人，但这儿没放，一直撤出北京城到了安全地带了，这才把沈立王和家眷全给放回去。就沈立王这一折腾啊，不死也扒层皮呀、啊，仨魂吓丢了俩呀，回去了趴半年没好，老头到年底一口气没上来，也咽了气了，就这回惊吓的。把他放回去咱不提，胤禛等人怎么密谋策划，怎么立这座擂台，怎么请张明志、赵明真

崇林现在犯法，早晚皇上一瞪眼，你为什么租给他房子，你就犯下掉头和抄家之罪。走了几家都不敢包，最后大家出主意，干脆咱们把店房买下来得了，成了我们自己的多好。就这样大家集资买了一座店房，是高家老店，让掌柜的带着家眷是远走高飞，你们受不着株连，把店房买下来。经过简单的修缮，门前立起大牌子来，干什么呢？佟林在此，就写这四个字，这玩意儿比什么号召力都大，主要是做广告的。门前也派上人站岗，晚上寺外派人巡逻，格外加谨慎。就佟林在这高街店住下之后，没两天的时间，这人是陆续来到。谁呀？闭目金睛佛江达江本初，珍珠佛董瑞，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赶到了。至此，大清国寺的名剑全都到齐了。没过几天，何德元、尚道明、庄道琴、李道远亲师兄弟四个人赶到了。哎，又过了两天，喜信传来，南海三公赶到了，知不言，懂不说，明不讲，这仨怪人从海南来到北京，给佟林帮兵助阵。其实有人家什么事儿，报答这个不平啊。佟林率人迎接，三公一看，哎呀，免礼免礼免礼，海川呐，小伙子有人缘啊，人到难处拉一把，我们老哥仨尽微薄之力呀、啊。海川放心吧，擂台的事情包到我们大家身上了。佟林千恩万谢，把三位让到里边。哎，咱就这么说吧，左一波右一波来的人可不在少数，其中还来了一波，就是杭州西风禅林的西风长老秋禅到了，带着黄眉童子苗吉庆。故人相逢啊，可秋禅来到里边一看，咋这么多高人，心里自然高兴，问佟林：海川呐、啊，7月15这英雄泪你心里有把握没？佟林看看身边没人儿。

0: 这才跟西服，因为胤禛也不是好惹的，既然他敢画出这个道来，他肯定有一定的把握，起码来说他手下有几个人极难对付。哦，都谁呀？张明志、赵明真，号称武林二圣，这俩人肯定出头。另外大内之中血滴子里边有不少的高人，据说还有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还有轩辕志，还有泥小鬼陆恒等等等，这都是难缠的手啊。我们的人是否能就把人家赢了，这玩意儿很难说，故此我心里没底。是啊，别人都别说，光这个张明志、赵明真就对付不了啊。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自己人的锐气，就是你那几个师爷董乾、姜达等人也不是张明志、赵明真的对手。
1: 是啊，
0: 那么老人家您看怎么办？哎，时间还来得及，当然了，远处的高人有的是，鞭长莫及，放下远的咱说近的吧。你应当到西山碧云寺去一趟，请一请碧云寺的老方丈宝珠罗汉，三宝大法师宝珠罗汉现在在这儿呢，从西藏来的，此人武功盖世，要论功夫不次于张明志、赵明真，他要肯于帮忙，我们心不就有底了吗？哎呀，我跟人家素不相识，你不认得我认得，他还是我本门户之中的一个师爷。海川呐，我替你走一趟，我到西山碧云寺见见三宝罗汉，如果他肯于点头，那你就放心吧，这擂台咱是管胜不能败。僧回中原了，要那么说那可太好了，西风长老还认识，由他做引荐人，无论如何靠人情面子堆也得把他请出来。到了第二天，大家梳洗已毕，吃完了饭，西风长老在头前引路，赶奔碧云寺去请高僧。西风长老秋蝉向同林众人建议，到碧云寺去请老前辈宝珠罗汉，如果把宝珠罗汉请出来，对付张明志、赵明真

0: 咱心里就有了底了。说追，起码咱有个看家的。大家一听这主意不错，在香山英雄泪未开之前，应当做好充分的准备。谁去呢？佟林主意跟大伙一说，哟，都知道是吗？宝当然是不可缺少的。西方长老陪着佟林，病太岁张方，英雄德禄陆明瞻，老剑客关斗关九公，找了几位头面人物，老少九人起身到碧云寺。这碧云寺是一座大庙，规模宏大，气势宏伟。等来到山门前，西风长老让众人等着，过去叩打门环。时间不大，出来个小和尚，一看来了十来个人，都不认识。阿弥陀佛，请问各位有事吗？西风长老笑着点点头，请问宝珠大师可在庙中吗？
1: 在。
0: 烦劳你通禀一声，你就说晚辈秋蝉前来拜会，我是从杭州来的。
1: 哦，请稍后片刻。
2: 小和尚到里送信儿去了。
0: 三宝罗汉呢，这位宝珠大师已经知道外边的形势，没有不透风的墙，北京折腾的那么凶，他能不了解情况吗？宝珠罗汉一琢磨，下一步难免要战呢，看来我在这待着不太太平，最好转一个地方，等多咱战场结束了，我再回来也不迟。
3: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0: 知风云，掌握未来。1074天气预报。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3: 说安全到安全，安全第一记心尖，安全生产莫忽视，防弹事故知措施，麻痹大意要不得，关爱自己严要求，父母妻儿牵挂你，安全二字心切记，心头常亮安全灯，平安生活伴人生。
4: 安全生产无小事，警钟时刻要长鸣。
5: 来，宝贝儿，今天妈妈教你用筷子吃饭好不好？来来来，这样拿筷子。
6: 不要不要，我夹不起来，我要勺子。
5: 没事没事，慢慢来，我们是中国人，吃饭都要用筷子。来吧，妈妈教你，这样，对，哎，吃到了吧？
6: 嗯，哈哈哈。
7: 爸妈，过年好，我回来了。
8: 哎呀，回来啦，让我看看你小子啊，哎呦，长胖了。
7: 我爸呢？
8: 在厨房做年夜饭呢。跟你说啊，今年年夜饭啊，你隔壁张阿姨也来和我们一起吃，她女儿过年没回来，老伴儿啊也走得早，一个人孤零零的。
7: 行啊，多好啊，多双筷子的事儿，我小时候张阿姨也挺照顾我的。
9: 哎呦，长大了啊，快摆上筷子，准备开隔壁啊叫一下你张阿姨。
7: 好嘞。
10: 来，妈，你想吃啥我给您夹。
8: 大伟啊，别光顾着给我夹，你也吃。
10: 哎呀，我小时候您老给我夹菜，把我喂得就圆滚滚的，现在啊也该换我给您夹了。来来来，这是您最爱吃的红烧肉，给您夹一大筷子。
8: 哎，好好。
11: 启迪传承，分享善意，守护亲情，这是一双筷子的中国情。
12: 看新闻，
13: 办政务，
12: 享服务，
13: 就上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12: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打造的城市生活新入口，
13: 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0: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FM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听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74，听书阁。
14: 武林风云变，

0: 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1: 第275集。
2: 他担心什么呢？他就怕燕青燕青燕有燕有，转着圈再介绍他这儿来，把他请出去，你说怎么办？你说去是不去？他就想躲避这个事儿，心里正盘算着呢，小和尚进来了，当家的，外边来了十来个人，为首的也是个出家的僧人，是从杭州来的，报名叫秋禅，说前来拜会。秋禅啊，想起来了，西风长老。跟他来的都什么人？那我没问，有老的，有年轻的，十来个，看那意思都是武林界的高手。你怎么说的？我说您在庙上呢，让他们等会儿，没用的东西。我就少说了一句话，哎，这可怎么办？既然这样，给我请进来吧。
3: 是是是。
2: 小和尚把嘴撅多高，心说这怪我们，你事先也没交代。到外边把庙门开放，各位施主往里请吧，我家师父有请。众人列着队进了庙，三宝大师在台阶这恭候着。西风长老秋禅一看，这老和尚没见老啊，那脸蛋通红瓦亮，眉毛都刷白刷白的，老头一百多岁了，也不知道吃什么营养品。

0: 头一百多岁了，也不知道吃什么营养品，那个气色那么饱满，皮革那么长老，赶紧双膝下跪，师伯在上，我给师伯问安，阿弥陀佛。哦，纠缠呢，起来起来起起起。哎呀，咱爷俩有五六年没见着了，可不是吗？我听说师伯在这儿，本应该早就来给您问安，因我的西风寺事儿也不少，一直没抽开身子，望老前辈原谅。哎呀，没说的，现在都忙啊。哎，修禅呢，这几位啊，我给您介绍介绍，把佟林叫过来了。这一介绍，三宝和尚心里说坏了。坏了，佟林这一来肯定是请我出山，你不叫他来干嘛？他心里都做好准备了，面上是挺热诚的。哦，阿弥陀佛，原来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久仰久仰啊。紧跟着挨个介绍，还没等介绍到张芳这儿，张芳自己介绍。
1: 这个我自己介绍介绍吧。大和尚，
0: 我是江。

0: 张子美，我是他儿子，叫病太岁张方，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是我师叔，我老师就是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的教主欧阳修。
1: 是吗？
0: 哎呀，久闻大名，闹了半天是少剑客。请坐，请坐，请坐。大家坐下了。小和尚献茶，说了几句客气话之后，西风长老这才谈到正题。师伯，我们无事不登三宝殿，这一次来给您找麻烦。哎，还是叫佟侠客说吧，我呢只是个介绍人而已。海川呢，你说说。
2: 是。
0: 佟林一抱拳，老人家，我们打算请您给我们帮帮忙。7月15在香山脚下要召开一座英雄大会，我们这些人人手不齐，另外没有什么特殊的能耐，知道三宝大师掌中18颗镀金舍利子，威震天下，没有敌手，打算请您到我们那里坐镇，不知大师意下如何？
2: 哦，是这样。
0: 请问佟侠客，无缘无故的为什么要召开这座英雄擂呢？老人家容禀。佟林把经过讲述了一遍，这和尚啊静静地听着，时而皱眉，时而摇头，时而低头不语。等佟林说完了，大和尚觉着心头沉重，对佟林等人无限的同情，对当今这昏君雍正万分憎恶。但是那雍正不管怎么说， 那是皇上啊，闹了半天这座擂台是以佟林为首的剑侠跟皇上作对，要在英雄擂上决一雌雄，佟林众人要输了彻底认罪伏法，雍正那头的人要输了脱袍让位，这可不是普通的擂台呀，这种擂台实属罕见。大和尚最后听完了，乐了。佟侠客，求禅，各位，非是老僧不通情理，对不起，我是万难从命，不能出头啊。老僧之所以不能出头，原因有四个原因。头一个，西风介绍了，佟侠客也说了，说我嘛掌中使的是18颗镀金舍利子，威震武林，拿我当了盘菜了，觉着我很了不起，让我出头坐镇嘛，对付张明志、赵明真这两位武圣，就冲这一条我就不能从命，我怎么跟人家比？张明志、赵明真那是名副其实武林界的圣人，那武艺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地步，我这两下子要说练的练的，活动活动筋骨，多吃点东西能够多活几天，这倒是真的，真要在擂台上跟人家一决高低，我是望尘耳目，我差的太多了，我要一出头恐怕你们太失望了，这是我不能从命之一。

各位都知道，我是个出家的和尚，我是三宝门下，这个普通的道理你们都懂。我们出家人讲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青灯古佛，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我怎么能贪恋红尘，妄开杀戒？我也不是自夸其德，七十余年我没贪恋红尘呢，我可以说一点错事我都没办过。你说你们非得请我出山，叫我去到那镇累去，这不是笑话吗？违背佛门的宗旨，我佛都不答应，这件事情是万万使不得。这是原因之二。原因之三，同侠哥，你别不爱听啊，各位也别不爱听，咱们没什么交情，素无往来，这对吧？甚至连面都没见过，我根据什么去给你们帮忙？没道理。哪怕过去我们穿换过，或者咱门户之间有关系，哎，也行，我也能找着借口。门户没关系，又没有交情，我怎么能干这种荒唐事呢？最后一条原因，贫僧不能反对皇上。哎，你们再有理，你们再对，你们属于臣民。雍正再不对，再没理，他是属于天子，那是一国之君呢。老僧怎么能帮着你们反对皇上，犯下大逆不道之罪？综上所述，这四条原因，老僧是绝不能答应，望各位谅解。阿弥。说到这儿，把眼一闭，他不言语了。佟林是个红脸汉子，另外还拙嘴笨腮，一看人家不理自己了，佟林一肚子话说不出来了，这不知道怎么说好了。用眼睛看了看西风长老秋蝉，这秋蝉是介绍人呢，给木到这儿了。秋蝉一看这很好，这老和尚一点面不开，这四条把门窗关紧，把自己护了个风雨不透。你说这怎么办呢？这有心说话也找不着什么恰当的词句，也找不出什么适当的理由来了。别人在那坐着也没词儿了，哎，在这时候就得说人家张芳有两下子。张芳真有特殊的，好汉出的嘴上，好马出的腿上。张芳一看都没词儿了，眼看要凉快，赶紧站起来了。阿弥陀佛，无量寿佛。我说我说两句行吗？我说大和尚，您先把您的眼睛睁开，您听我说几句，我说完了，您乐意出头就出头，不乐意出头就拉倒。本来是这么回事吗？咱一点交情没有，您乐出头给我们帮忙，这是人情啊。您不出头，我们也不能怪您，这叫本分，对不对的？哎，您别说，三宝大和尚一听这年轻人说话有一定的道理。师叔，那你就讲吧。哎，好，我说。

刚才您说了四条，我呢根据您说这四条啊，我是这么看的，我跟您的看法截然相反。您说的又有理又没理，我没理在何处？是啊，那咱就辩论辩论。哎，我说完了，您要觉着不服气呢，您再接茬说，您再给我端回来。先说这第二条，您说嘛，是个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谨记杀盗淫妄酒，佛门的宗旨不能违背，是怎么回事？你说的一点都不假，出家人嘛，青灯古佛，就得吃斋念佛，多行善事，哪能忘开杀戒呢？走道的时候都得注点意，看看这地上有没有蚂蚁，要一脚把蚂蚁给踩死了，那都违背佛门的宗旨，是这个意思吧？对呀、啊。可是您不能教条啊，如果都像您这么样的出家人有几个呀？古往今来恐怕不多。哎，上古上的我不清楚，咱们就说近点的吧。唐僧取经您知道吧？唐玄奘取经，是啊。唐僧如何呀？那可以说是佛门之中的圣人，佛门之中的表率，仍然不辞艰苦，敢奔天竺国前去取

师徒四位跟这些妖魔鬼怪展开恶战，终于打开通路到天竺国，把经取回来了。我说那个唐僧如何呀？能说就在庙里坐着什么事儿也不干吗？他为什么到天竺国去取真经？他就觉着世上的人呢，他不一样啊，有很多恶人不明道理，打算把真经取回来，用真经教化这些愚民，使国家国泰民安，以佛法助法律建国，他是这个意思。我说您光在这教条啥也不干，一天敲木了鱼儿，一天就老念经，什么跟您关系都没有。我看您这本身就违背佛门的宗旨，你怎么能教化那些愚民？你怎么能叫人识别好坏？你什么作用也起不到啊！那不成了愚人了吗？还有一位鲁智深，您知道吧？

0: 出家人嫉恶如仇，他发誓要斩尽天下的恶人，确保好人过好日子。我看那才叫正经的出家人呢，你应当跟这样的人学学，像您刚才说那套根本就行不通。再针对您老说的那套，我说几句话可能有点过分，您可别挑理啊。你说吧。我说要你们这出家人干什么？一天得吃多少粮食？一天什么事儿也不干，还给你们修这么漂亮的房子，你们就在里边一坐，没事就敲木了鱼儿，没事就在这念经，你们不成了国家的废物了吗？是不是废物？圣人留下的话说得清楚，人这一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那个意思就是说呀，我们当人得娶妻生子，传宗接代，这不孝有三条，没后代这是最主要的。我你们出家人本身就违背了这几条呢，你们不娶媳妇儿，更谈不到传宗接代，到你这辈儿就算结束了。你说要都像你这样，这世界上还有人吗？换句这个粗了话来说，也缺德点儿。再这一说了，你瞅瞅你们这个服装打扮，把脑瓜剃得倍儿亮，穿着又肥又大的这衣裳，知道你们是出家人，不知道认为你们是人间的怪物，是不是怪物？国家有难你们也不帮忙，谁怎么的爱死爱活跟你们什么关系都没有，你们就在这敲木了鱼子。我说你活着有什么用啊？既糟蹋粮食又没有用。我是说了不算，我要说了算，像你们这样的和尚我全给你们整死，不能留你们这帮废物。西风长老一听，我的心说，妈，这小子太缺德了，我也是个和尚，你骂他不把我也烧上了吗？你说话可太刻薄点了。三宝罗汉一听，眼睛瞪圆了，玩这个劲儿。张芳心里暗笑，哦，来脾气了，我就叫你来脾气，要不你摆肉头阵我打不开，有脾气才好办事儿。假装不知道，接茬还往下说。所以说呢，您呐，方才那套理论站不住，不能说是什么青灯古佛就在这一眯着，那不是那么回事儿。您提第二条，这是什么？跟我们都没有关系，门户之中也没有什么关联，素常也没什么交情。不假，是这么回事，咱是没什么交情，但您别忘了，天下武术是一家呀。想当初的时候，达摩老祖进中原，面壁熊耳山，采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创造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武艺。那这就说过呀，一元为始，咱们的祖师爷就是达摩老祖，咱们都是弟子徒孙耷拉孙儿，都一个祖师爷，怎么说一点关系没有呢？您这条也站不住，您信吗？再说那最后那条，你说什么不能反对皇上？哎呀，这话说的极其荒唐无理。要照你这理论讲，古往今来就不能改朝换代了，那哪个皇上都不能反对呀？那周幽王也不应该打倒，殷纣王还应当叫他做皇上，等等等等等，坏就叫他坏到底，是这么个理儿吗？我您给我答复答复。阿弥陀佛，把三宝和尚问的是张口结舌。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钻石中路，从工业东街到盛华西大街，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清水河中路，从清水街到清水河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滨河中路，从五一大街到工业桥，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3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
3: 北医三院崇礼园区是全国首批国家区医疗中心获批单位，也是中国冰雪运动员医疗基地，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全面接管同质化运营。依托北医三院优势，围绕运动医学科、骨科、康复医学科、心内科、儿科、消化内科、疼痛科等学科，总院长期派驻专家团队在崇礼院区开展诸多学科临床诊治工作。院区环境舒适，设备先进，让您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北京专家的优质医疗服务。详情请关注官微。
4: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5: 804-5080。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6: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5: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6: FM107.4 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5: 幸福是什么？
7: 幸福是健康平安，
8: 幸福就是家庭美满，
9: 幸福是衣食无忧，
10: 幸福是每一天都快乐。
5: 幸福是一个谜，让1000个人来回答，就会有1000种答案。幸福究竟是什么？让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吧。 FM107.4 向幸福出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107.4 新闻综合广播。每天下午的2点，欢迎大家准时锁定调频来收听。

你通过和山云 APP 以及蜻蜓 FM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关注微信视频号，搜索张家口1074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本台其他精彩的内容。在国庆的假期期间啊，坐高铁用不用一次性座椅套热垫儿啊，这个再次引发了热议。与此同时呢，一张网传图片进一步加剧了大家的担忧。图中称，高铁座椅被列为 HPV 感染的首要来源。近日呢，有相关的话题也冲上了热搜。我想关于这个话题啊，我觉得我们老百姓都是很担心的，对吧？因为呢，从图中的一些引导来看，以及一些的话语来看，我们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那究竟我们坐这样的这种出行的公交或者是公共交通的工具，会不会就是能够感染这种 HPV 这种疾病呢？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李彤是怎么说的。他说 HPV 在环境当中存活的时间是很短的，传染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低的。用酒精擦拭小桌板，给座位套一次性的座套有没有用呢？他说，这些做法更多的是心理作用，对预防细菌、真菌感染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对于降低 HPV 感染风险作用是非常微弱的。如果说皮肤有伤口，正确做法是用创可贴或者 无菌纱布去遮挡，避免接触环境当中的细菌、真菌。皮肤破损或者敏感人群可以穿着长裤、长裙，避免直接接触座椅表面。接触公共扶手，座椅后要勤洗手，尤其是饭前和便后。那经过李医生的解释啊，我们就可以知道了，网上传的那个什么要给这个高铁上面的椅子要套这种一次性的坐垫啊，这种为了预防 HPV 感染啊，这个呢一定是假的。所以说网传的不一定就是真的，我们还是要听专业医师他们的寻求的答案。那么很多朋友就会担心，哎呀，那如果不了解的话，这些传播途径又有哪些呢？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来和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 HPV 的传染源是 HPV 的感染者，性传播是最主要的传播途径。此外呢，还可以通过母婴传播和皮肤黏膜接触来进行传播。那么有哪些人群更容易感染上呢？我们说人群普遍都容易感染上。由于 HPV 主要通过性行为传播，感染性传播疾病、免疫功能低下等人群均为 HPV 感染的高危人群。那么 HPV 都会致癌吗？当然没有那么糟。 HPV 感染是生殖道最为常见的一个病毒感染，可以引发包括良性增

可以出现在手指、足底等等身体任何的部位。那这个疣又有哪些类别呢？比如说寻常疣啊，经常长在指甲周围，是坚实粗糙、表面角化的丘疹或者结节，颜色为灰褐色或者肤色，表面可以见小黑点儿，可以单发或者多发。丝状疣是一种特殊的寻常疣，经常长在面部，尤其呢是眼睑周围，

就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均衡的饮食、充足的睡眠、适度的运动、减压，增加我们身体的免疫力，防止复发。那我们如果说出行的时候要乘坐一些交通工具的话呢，哎，会不会有这个感染的风险呢？当然呢，这种风险的话是极低极低的。那我们如果说出去玩的时候，该怎么去降低感染的风险呢？那李医生呢也给出建议啊，他说，首先接种疫苗，避免不安全的性行为，适龄人群应接种 HPV 疫苗。目前呢，我们国家已经启动了适龄女生免费接种 HPV 疫苗的项目，同时呢，避免不安全的性行为，这是预防 HPV 最有效的方式。老年人、免疫力低下的朋友等等高风险人群也可以接种疫苗，预防相应的疾病。其次呢，我们要做好日常的卫生防护，注意咳嗽礼仪，开窗通风，在人多空气流通不好的场所佩戴口罩，接触公共设施以后要勤洗手，饭前便后尤其要注意，像老年人、孕妇、免疫力低下的朋友等感流感严重的这些高风险人群，要在人多拥挤的时候佩戴口罩就可以了。那么最后呢，一定要避免不文明的行为，保持理性的防护。比如说我们在乘坐高铁、飞机等等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不要把脚放在小桌板或者座椅上，不脱鞋踩踏座椅。这些行为不仅影响他人乘车体验，也容易留下皮屑、真菌等等污染物，给后续乘客带来健康隐患。乘客应该自觉地杜绝此类行为，既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出行环境的维护。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上面的话题啊。最近呢，黄金睡眠时长火了。那么经过研究证实，每天睡八小时可能是睡多了。那究竟是怎么个事儿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如今啊，越来越多的人比较重视睡眠健康，买了运动手表、健康手环，用来追踪监测自己每天晚上的睡眠质量。可是呢，戴了一段时间，却发现自己每天的睡眠时长总在七小时左右徘徊，距离大家公认的八小时睡眠始终就差那么一点点。很多人呢就开始产生焦虑了。但其实呢，每天七个小时左右的睡眠或许才是真正的黄金睡眠时长。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保持每天七小时左右的睡眠，未来的衰弱风险会更低，抗衰老效果更好，全因死亡风险也会更低。那些每天追求睡够八个小时的人，可能是真的睡多了。睡眠不足，睡眠质量差，很多人最大的感受就是身体虚弱。2026年9月，国际期刊《自然》子刊刊发了一项研究，发现睡眠时长过短或者过长都会增加身体衰弱的风险，而睡眠时长在 7.1 小时左右，身体的衰弱风险是最低的。研究基于我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纳入超过 1.8 万名中老年人，进行了近9年的随访，按照夜间睡眠时长分为三组。第一个呢，就是短睡眠是少于七小时的，

小时适宜睡眠相比，睡眠不足七小时的人衰弱风险明显更高，睡眠超过九个小时的人衰弱风险同样升高。最终的研究发现，睡眠时长与身体衰弱风险之间呈 U 型曲线关系。当我们的睡眠时长在 7.1 小时左右的时候，人体的衰弱风险是最低的，因此呢，7到8小时才为最为理想的睡眠区间。很多人都总觉得啊，一定要睡够八个小时才是最健康的。但是综合睡眠领域多项权威研究的结论，最终都指向同一个黄金睡眠时长，就是七小时左右。这个或许才是最契合天然生理节律的睡眠时长。数据显示，睡觉啊，最佳区间是 6.4 到 7.8 个小时。数据显示，睡多睡少都会加速器官老化。相比每晚睡6到8小时的人群，睡眠不足6小时死亡风险高出 50%， 超过8个小时死亡风险升高 40%。 2026年3月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子刊上的一项大型的研究发现，成年人工作日睡眠时长与代谢健康之间呈现倒 U 型的曲线，也就是说，睡少了不行，睡多了也不行。研究发现，在这样的时长下，身体的胰岛素敏感性是最佳的，糖代谢的状态是最理想的，对于整个机体的代谢健康也是更加友好的。也就是说，啊，七小时。7.1 个小时是最好的。另外呢，2023年发表在期刊 BMC 神经医学科的上面的一项涉及40万参与者的研究显示，每天睡眠时长与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之间呈 U 型曲线关系，每天睡7到8个小时风险是最低的。那很多人就说了，哎呀，我也想有这样健康的睡眠呀，但是呢，我不是失眠就是多梦，有的甚至感觉老是身体特别乏累，不够睡。那么知道睡多久我们只是第一步，那怎样才能够睡得好呢？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能够让你睡得好的八个小技巧。

另外呢，如果说躺下20分钟，如果说睡不着也不要焦虑，起身到客厅安静地坐一会儿，有困意再回到床上。晚上呢，要不给肠胃添加负担，睡前1小时不要大量的喝水，不吃宵夜，不做剧烈的运动，要保持卧室安静黑暗，温度以20摄氏度左右为宜，选用舒适的枕头床垫入睡会更加的轻松。白天呢也不要久睡，20分钟浅睡就足够，不然反而容易打乱夜间的生物钟，越睡越累。我们也可以采用4-7-8呼吸法，吸气4秒，屏息7秒，呼气8秒，快速的平复情绪，帮身体进入睡眠模式。另外呢，褪黑素不是万能药，不要自己随意的去服用。如果长期失眠，寻求专业的医疗帮助才是最安全、最有效的解决方案。希望通过这样的分享，能够带给广大朋友们更好的一个7小时左右的睡眠，能够让你的身体在最健康的环境当中啊，能够继续的成长。

0: 约一分钟。钻石中路，从工业东街到盛华西大街，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从盛华西大街到工业东街，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清水河中路，从清水街到清水河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北医三院崇礼院区是全国首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获批单位，也是中国冰雪运动员医疗基地，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全面接管，同质化运营。依托北医三院优势，围绕运动医学科、骨科、康复医学科、心内科、儿科、消化内科、疼痛科等学科，总院长期派驻专家团队在崇礼院区开展诸多学科临床诊治工作。院区环境舒适，设备先进，让您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北京专家的优质医疗服务。详情请关注官微。

如果有人问去哪里追秋天，答案就藏在保定唐县这座宝藏小城里。奔赴于此，在近郊漫旅当中，接住一整季的绚烂，拥抱一整个秋天的惬意。保定的秋意是山水赋予的天然诗意，山峦连绵错落，层层叠叠的绿意渐渐染上金黄与绯红，隔绝了尘世的纷扰，流水穿过古过涧，处处清音洗去浮华，只留下秋的澄澈与安宁。盘瀑峡被誉为荆南瀑石休闲天堂，山中溪水清澈，形成多处水潭和瀑布，可谓五步一潭，十步一瀑。这里的潭有桃花潭、葫芦潭、月亮湾等大小200多个，这里的瀑著名的有天河瀑布、龙潭瀑布、荆南第一瀑和摩天崖瀑布等等。沿步游路溯着小溪，一路流潭飞瀑、险峰、石寨、瀑布、温泉、溪流、水湖。秋日的潭瀑峡，水声潺潺，斑斓色彩点缀其间，让你完全置身在一个与世界隔地的世外桃源。西胜沟是太行原生态峡瀑游赏秘境，从地质奇观到岩溶峰林再到山水清幽，它讲述着一条峡谷的亿万年时光。独特的温带喀斯特峰林胜景，似青隼，似狼牙，似箭足，誉为壮观，极具视觉冲击力。谷内水量喷沸，落差大，飞泉瀑布与溪水长流相伴，构成了一幅动静相宜的山水画卷。

湾增添柔美，湛蓝清澈的湖水多了清寒，五湖四海的美食续写浪漫，光影流转的夜色凝聚精彩。

个大、肉厚、核小、含糖量高、营养丰线的丰富的糖线大枣，个小皮儿薄、甜而不腻、软糯可口的炸糕，每一样都是地地道道的糖线味道。在檀铺间接住秋凉，在行走中触摸历史，在舌尖上尝遍烟火，保定唐县这座宝藏小城，藏山水之秀，成人文之厚，享美食之丰，足以承包你一整个秋天的松弛与治愈。

0: 接下来是唯有我精彩的环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陈杰送上的诵读作品《人生不易，学会自愈》，我们一起来欣赏。
1: 我爱书法，宁静致远。
2: 我爱唱歌，解压抒怀。我爱旅行，博览天下。
3: 我爱跳舞，自信飞扬。
4: 我爱看书，丰富知识。
5: 我爱美食，吃好喝好，快乐不倒。
6: 这生命啊，没有彩排，只有一次精彩。拥有一颗不老童心，活出健康心态。我们正当年，我有我精彩。

也是不真实的，因为重重阻碍是历练，场场风雨是成长。有些人看似轻松，并不是强大，无需外求，而是懂得了自己的苦自己品，自己的难自己度。生活就是有过不完的关，学习、工作、家庭、意外、生病，有哪一个词不藏着一个关？没有人能左右事情的发生，我们只有不断去适应，掌控好自己的心度，心一颗平常心，才能游刃有余地面对人生中的各种变数。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伴随着好听的音乐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稍后希望您能够继续

0: 里是 FM 107.4兆赫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1074天气预报。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钻石中路，从工业东街到盛华西大街，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清水河中路，从清水街到清水河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滨河中路，从工业桥到五一大街，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和声云 APP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0: 看新闻，
1: 办政务，
0: 享服务，
1: 拿好礼，就在和山云，城市生活新选择，
0: 信息服务第一站。
1: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0: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追光而日，目光而行，
2: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0: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FM 107.4

0: 提醒。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孩子游泳六不准。
1: 溺水是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掌握防溺水安全知识不仅是孩子的事，更是每个家长应该重视的。防溺水措施六不准，家长要常提醒孩子防患于未然。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孩子出门游泳玩水，这四件事儿家长一定要了解清楚。一、

0: 零四天气预报。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2摄氏度，空气湿。

0: 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收听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滨河中路从工业桥到五一大街，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五一大街到工业桥，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清水河中路从清水街到清水河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长青路从至善街到清水河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狡黠凶残的毒枭，深沉的午夜，子弹上膛的手枪，这种警匪大片式的桥段只是缉毒警察的日常。为了不让毒品泛滥，为了不让毒品毒害更多人，他们的每一次行动都是生与死的较量。在逆光的地方，是缉毒警察替我们阻挡了黑暗。拒绝毒品，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禁毒之声，唱响健康，让禁毒的旋律走进每一个青少年的心中。
2: 从古老的烽火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107.4 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3: 生活再有趣，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4: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3: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4: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的节目中想和各位来分享到的作品是来自大卫·爱泼斯坦的作品《成长的边界》。人类社会的重大突破呢，大多都是由身兼多能的通才完成的。达尔文之所以能提出伟大的进化论，要得益于他广泛求知的精神和博物多闻的能力。乔布斯也曾经表示，苹果电脑的优美字体完全得益于他在大学旁听的书法课。书本中

未来无尽可能。这本《成长的边界》横跨了体育、教育、音乐、天文、艺术、科学、商业、医学等等领域，用世界上最成功人士的案例总结出不同于主流的成长路径。作者为我们展示的是，在大多数领域中，通向成功的路是多种不同要素构成的。他说，涉猎广泛，尽可能多地获得经验，敢于走弯路，坚持做人生的样本实验。

成长的边界这本书对于父母教练或者是任何想要提升表现的人来说都是一本入门读物。书本当中提到了费德勒、梵高等等每一个成功者背后的励志故事，你会发现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充满着辛酸泪。比如说拉胡伍茨幼年家庭的经济环境是非常好的，他的父亲呢也热爱运动，经常去打高尔夫。在一次让小伍兹挥杆之后，他发现了他在这项运动上极富天赋，于是呢就决心把他培养成一个优秀的高尔夫运动员。泰格伍兹孩童的时候就表现出了非凡的高尔夫天赋，他三岁时就击出了九度

0: 有问题，比如说刻意的练习是什么，怎么样成为专业的精英呢？你的成长路径在哪里？一万个小时定律真的能够打造超强人才吗？等等，甚至还包括那一些你会关注的自我成长问题，好像都可以在书本当中找到全新的答案。
1: 听见每一本书，听见每一种生活，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2: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我们为什么要读这一本《成长的边界》呢？如果你是一个终身学习者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保持一个广度探索的精神，跳脱单一成功的路径，积淀潜在的多面能力，可以给未来登顶留足后劲。有创业者、投资者说，掌握横向类比的思维方式，会在迈向成功的道路上助你一臂之力。家长说，不必急于让孩子赢在起跑线，起步晚，没有固定专长，只能保持三分钟热度，都不会让你的孩子落后他人。你要教给孩子的不是暂时领先的封闭技能，而是受用一生的开放优势。努力拓展训练，每一步都不会白费。这本书非常深入地回答了，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做出杰出贡献的人，为什么应该有跨领域的学习经历，还有在实践中反省改进自我的能力。你会发现，短期的走弯路，多实践，才能真正的认识自己，找到最匹配自己的人生舞台。希望如果你可以看完这本书，会和我一样愉悦而且有启发。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大卫·爱泼斯坦的作品《成长的边界》。稍后的时间呢，会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到书本当中的片段。

0: 提醒。
1: 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未成年人及缺乏专业知识的人遇到有人溺水该如何救援。一、立即拨打119110。

0: 向周围大声呼救，寻求有专业能力的人救援。三，将身边的竹竿伸递给溺水者，在保证自己位置安全的基础上拉回溺水者。在身边没有竹竿的情况下，也可就地取材，伸递衣物、木板等。四，将救生圈、救生衣、气球、书包、饮料瓶等漂浮物抛出，或者将绳索的一端固定好，另一端抛给溺水者，等待救援。五，不推荐下水救援，不推荐多人手拉手下水救援，不推荐跳水救人，将头扎进水中。六，未成年人切不可徒手跳入水中施救，也不可手拉手试图将落水者拉上岸。有救援能力的人进行救援，要保持镇静，尽可能脱去衣裤，尤其要脱去鞋靴，迅速游到溺水者附近，从背部将落水者头部托起，使其面部露出水面，然后将其拖上岸，并拨打120。
1: 珍爱生命，防范溺水，家校齐抓，久久为功。
2: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3: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2: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3: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一般的世界。

回来，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我们和各位分享到的，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在实践和思想上的一本工具书，是来自大卫·爱泼斯坦的作品《成长的边界》。前面呢和各位介绍到了书本当中的一些观点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书本当中的文字。《成长的边界》节选。

每个人都忙着做研究，但是没人有时间停下来想想他们做研究的方法。一个挑战越是受限，越是重复，它就越有可能被迫自动化。而那些能够从一个问题或者一个领域中获取概念性知识，并且把它应用到一个全新问题或领域的人，将会获得巨大的回报。思考方式比详细的鲜艳知识更加重要。训练的广度意味着转型的广度，也就是说，学习者学到的背景内容越多，他创造的抽象模型就越多，他们对特定具体例子的依赖就越少。这样一来，学习者可以更好地把自己的知识应用在前所未见的情形，这就是创造力的核心。心理学家已经反复演示过，一个人考量的内部细节越多，他做出的判断就越极端。那些成功的问题解决者，在为问题匹配到合适的策略之前，更擅长确定问题的深层结构。与其询问一个人他是否坚毅，我们应该问他什么时候能表现出坚毅。如果你把一个人带入到他合适的环境里，他们更有可能努力工作，从表面来看也更加坚毅。我到底想成为怎样的人？面对这个问题，

0: 让自己当自己的研究者，问自己一些能回答的简单一点的问题，比如
1: 面对着那么多。
2: 这里是 FM 107.4兆赫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107.4天气预报。
3: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滨河中路从工业桥到五一大街，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清水河中路从清水街到清水河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长青路从至善街到清水河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2: 804-5080。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5: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2: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5: 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6: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7: 寻宝护宝藏宝，
6: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7: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6: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7: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8: 这清朝末年呀，收藏日盛，很多的清廷大臣也加入到了收藏大军当中啊，并且留下了呢很多的传奇故事。北京名重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生前啊曾经遍访多位古玩行的老人，记录下了很多有趣的故事。那么您知道清朝大臣当中有哪几位跟收藏有关吗？他们本身就是藏家，还是收藏另有所图呢？嘿嘿，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清朝大臣的收藏传奇。下面呢，就由我给您讲述一段左宗棠报恩馈宝潘文琴啊讲说鱼鼎的故事，出自陈仲远先生《收藏异话》一书。清代道光末至光绪年间，收藏金石的最多，最著名的人物呢就是陈介祺和潘祖荫。陈啊因为曾毛公鼎铸万应楼，

称道。他们呢同琉璃厂古董商交往时间呢比较长，传说的轶事趣闻也比较多。潘祖荫，字伯吟，吴县人，也就是现在的苏州人。他的祖父啊潘世恩是乾隆年间的进士，当时呢受的是编修之职，累官体仁阁大学士，家太傅，执书亭啊三十几年，就是说在乾隆朝期啊他在政权的中枢工作了将近三十年。潘祖荫的父亲潘增寿啊是道光年间的举人，官至内阁侍读，年未爱致仕，是说他呢还不到五十岁就辞官不做了，以著述啊自娱自乐。这潘增寿啊喜欢诗书画，同琉璃厂书商古董商交往甚密，具体的势力不详。潘祖荫生长于官宦之家，小时候呢就好学，涉猎百家，喜欢收藏，处金石甚富。他是咸丰进士，受大理寺卿，补礼部右侍郎，硕迁工部尚书。1881年啊中俄伊犁条约签订了，后来呢他做官做到了军机大臣。咱们这位军机大臣好事重贤，性格也比较坦率，治事也勤劳，每天早晨寅时就起来，他老是第一个就到官署

碑刻呀，买点什么拓片呀，买点法帖呀等等的文玩，就这么一点爱好。他呢跟琉璃厂的古董商交往20多年，老古玩界就说呀，说潘祖荫到琉璃厂啊，坐的是辆破旧的马拉轿车，从来没见他坐过轿子。博古斋呀、第一任经理祝希之就说他，说官高而清廉，质朴近平凡，而他收藏青铜器可舍得花钱。光绪16年1890年，潘祖荫60岁就去世了，朝廷按照他生前的事迹评定赐给他谥号文琴，故而啊后人都管他叫潘文琴。潘文琴出任大理寺卿的时候曾经营救过左宗棠。清代大理寺跟刑部督察院合称三法司，绝狱之权啊属于刑部，大理寺要不同意呢可以提出异议上奏取材，大理寺卿可以参与朝廷大政会议。传说这左宗棠给湖南巡抚当幕僚的时候，为湘军计时啊筹饷奋力，受曾国藩的赏识，但是呢这朝廷的满族官员呀、比较嫉妒他，这左宗棠就被弹劾了，送交了刑部。潘祖荫啊上书营救，并且呢密见其能，欲解左宗棠因狱而起，随曾国藩啊相伴军务。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得到了鱼鼎，为报答潘祖荫营救之恩，将鱼鼎啊就赠给了潘祖荫。潘祖荫啊得鱼鼎是欣喜若狂，鱼鼎啊比陈介祺收藏的毛公鼎还要高大魁梧壮观，鼎高约1米，重达300多世斤，三足双耳，铭文的字数呢比毛公鼎少，鱼鼎铭文19行291个字，记载周康王23年册命其臣鱼，并且呢赏赐鱼以邦司四伯人力自愈至于庶人600又50又9夫，疑司王臣10又3伯人力1000又50夫。所谓的人力愈庶人都是指的奴隶，邦司疑司就是管家奴隶，鱼鼎就是研究我国西周奴隶制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

怎不令潘祖荫欣喜若狂呢？潘祖荫收藏的青铜器大部分经琉璃厂德宝斋李成甫的手购买。有听说李成甫曾经给克勤郡王收藏的铜器、字画等等文物啊，审定编目造册，故而得于鼎之后，请李成甫过目。多年来在古玩界传说呀，潘祖荫的于鼎是李成甫给买来的。德宝斋门人毛润甫在1987年说出是左宗棠所赠。大克鼎呢，是在1890年出土之后，由李成甫从天津某富商手中辗转买到。当年啊，这潘祖荫已经去世了。有这么一天，李成甫来到了潘祖荫家中。潘祖荫啊，请他看这鱼鼎。这李成甫看到这个鼎啊，特别惊奇，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鼎啊。潘祖荫就问他，说你知道这鼎是夏商周哪个朝代铸造的吗？李成甫说，依我看是西周。何以见得呀？我看铜质啊、花纹、锈色和出土的地点，断定是西周。上边的铭文我认识不了几个字，我也没法做考证，请夫子爷指教吧。潘祖荫笑了，想说你太客气了，哈哈，眼力不错，能断代的在古文行里没几个，你能说出是西周，符合实物，铭文记载的史实也是西周。李成甫说，这铭文记载的史实是什么呢？这潘祖荫就问，说你知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吗？李成甫说，这鼎可不是禹铸九鼎之鼎，乃西周文王武王周公旦之后铸造之物。潘祖荫说对了，说此鼎啊，乃武王之孙成王之子康王姬昭时代所铸，铸于成康盛世。李成甫拱手称谢，请他继续往下讲。潘祖荫接着说，在周成王和周康王时代，天下安宁，行错四十余年而不用，那个年月的老百姓安分守己，奴隶们顺从，周朝制定的刑法闲置无用啊，已经四十多年了，国内都太平，康王却发动对外战争，这于鼎啊就能作证。

气多变，安全第一，提醒您定期出门多注意，路况天气多更新，河边湖边咱不去，小朋友们更多

0: 减灾，平安度汛，一直和你在一起。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让我们书接上文，跟您继续来说潘文琴收藏大禹鼎的故事。周康王23年和25年，两次命禹征战于西北强敌，助大小。

0: 铸造花纹铭文的艺术价值有极高，这是我收藏金石以来啊得到的最大最重也是最好的青铜器。说完这段话，潘祖荫一笑，李成甫作揖道谢，赞扬潘祖荫学识渊博，并将潘氏所说转述给了德宝斋的文人。潘祖荫到琉璃厂搜集碑业石刻拓本，专找遗骨斋的李云从，李云从深受他的赏识。清代野记里海王村人物当中有记载，有若李碑骨常意私立于考据，云从为潘文琴所赏识，有所受，折如数以偿。潘祖荫为什么赏识李云从呢？从李云从手中买到什么碑文拓本，书中未表。老古玩界啊，却有潘祖荫得画都寺碑送拓本，并拷问李云从的传说故事。
1: 来了您呐，
2: 哎，您这金石瓷器、古董珍玩可都是好东西啊。
1: 那可不，您看上哪件了？我给您说说它的来历。哎，淘换这些货呀，可太不容易喽。
2: 看得出来，其实啊，您是最有故事。
1: 那是，古玩商家也是藏家，古玩商家也有故事，
2: 商家传奇。同治末年，潘祖荫啊，从遗骨斋买走了画都寺碑的宋拓本，随后传出了潘夫子拷问李云从这段故事。李云从捧出画都寺的宋拓本，请潘夫子鉴赏。潘祖荫看完之后就问说，画都寺碑是什么朝代刻的呀？回答说，哎，是唐贞观五年所刻。那么碑文是何人撰写呢？唐初史学家李百耀所撰文。李百耀奇人异事你可知晓啊？李百耀字仲圭，河北安平人，唐初奉诏撰奇书，十年成书50卷，迄今北齐书24史之一。李百耀常侍父母丧还乡，徒显数千里，服随除，容貌取己者累年，其孝心为后世所称道。那他为何显足数千里奔丧啊？《礼记问丧》当中规定，亲使死，祭祀图显。这为何人呢？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此碑书法纯古，风腴锐泽，笔力雄厚，法度严整。温方刚评价画都寺碑胜于九成宫碑，为欧阳询著名杰作。于是潘祖荫花重金买下了宋拓本画都寺碑，珍藏起来。
3: 地质风云，掌握未来。1074天气预报。
4: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滨河中路从五一大街到工业桥，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工业桥到五一大街，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清水河中路从清水街到清水河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长青路从至善街到清水河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1: 近期降雨频繁，湿热环境下肠道疾病多发，提醒您生活中要吃熟食，喝开水，勤洗手，及时清理并喷洒药物，保证环境卫生，及时投放消毒药剂，保证水源干净，不要使用雨水浸泡过的食物，安装纱门纱窗，预防蚊虫叮咬传播疾病，整理生活环境，衣服被干等暴晒后再清洗消毒。和你
2: 重归岂能越举啊，潘祖英闻之哈哈的
3: 境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107.4 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4: 八方趣事逗乐段子，饮了这碗茶

0: 往前走，往前走，望见孩子走过了。
1: 哎呦，赵老师，我正找您呢。
0: 张大爷，
1: 哎，
0: 有事儿啊？
1: 有事儿。
0: 啥事儿啊？
1: 哎呦，这个事儿您可得跟我说说。哎

0: 老爸，就这么说吧。
1: 不是这个事儿，我
0: 说吧。
1: 不是您这是干嘛呀？
0: 不要过分亲密。
1: 亲密？
0: 那现在呀，就有这么一种人
1: 啊，
0: 你只要是男女在一块儿，他也不管你老少，他就说你搞对象了。
1: 哎，还真是。
0: 其实啊，就是琢磨人的人，揍他想的厉害。
1: 哎，
0: 那不，就在这儿说吧。
1: 哦，我有个事儿得问问您。
0: 说呀。
1: 我听说您要把我给甩了。
0: 没那么八宗事儿。
1: 没有。
0: 没有。
1: 哎呦，那太好了。我说的呢，咱们俩人跳得好好的，这要到市里比赛去了，您要把我给甩了。
0: 那哪能呢？还有别的事儿吗？
1: 别的事儿没有了。
0: 没有，那都回家了。
1: 哎，
0: 回去吧。
1: 哎，您别把我甩了啊。
0: 不会呀。
1: 哎，
0: 哎，张大爷，
1: 哎呀，
0: 今天
1: 我妈回来了。
0: 8点钟，老地方，不见不散啊！
1: 哎，我全听您的。
0: 哎呀，我妈成老头了哈！这老太太咋不跟我说一声？太好了，我得问问她。妈！你可吓死我了！干啥呀？这是？
2: 快坐！
0: 你咋回来了？
2: 妈，我来了好一会儿了，给您送点东西啊。妈，
0: 哎，
2: 最近身体挺好的。
0: 啥好的
2: 啊？我哎，
1: 妈，
0: 哎，

0: 是啊，我们工作也是一样，这个男女搭配呀、啊，他干活不累，
1: 不累就是不累。
0: 哎，要说爱情的力量，
1: 那就是伟大。
2: 耐久，
1: 嗯，谁跟谁耐久了？
0: 妈，那您说呢？
1: 啊，您琢磨着我去耐情去了。
0: 妈，你就别瞒着我了，
1: 我呀、啊、愿意让你找个老伴。
0: 你看我从小没了爸，您一手把我拉扯大。我看你老怪孤单的，就想让你找个爸。
1: 这孩子给我找吧，
0: 给我找个爸呀。
1: 胡说八道。
0: 妈，你还有啥抹不开的？看看您老最近这变化，我都有了证据了。
1: 这是啥？珍珠霜。
0: 还少俩字呢，少女珍珠霜。
1: 我恨那俩字，
0: 咋着？
1: 啥都是少女，少女这个少、嗯、那我们老太太就不能幸福幸福？
0: 妈，您幸福我不反对呀、啊、您打扮得越漂亮我越高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老头嘛。
1: 你们这孩子，你咋就认准了我去找老头呢？
0: 妈，我都听见了。
1: 听见啥？
0: 那张大爷晚上8点老地方见。妈，那您说您晚上8点干啥？
1: 我们活动去了。
0: 妈，那您活动咋还拿椅垫呢？
1: 那活动累了那都不许坐会儿，
0: 那为啥要拿俩呀？
1: 俩那一个吧就硌得慌，他俩就软乎。
0: 对呀，我张大爷是老寒腿，
1: 你可得让他坐软乎点。
0: 不是你张大爷坐的，
1: 我李大爷坐的。
0: 也不是李大爷，
1: 那是哪个大爷？
0: 就那个大爷吧。
1: 没大爷，
0: 他就没大爷，
1: 姓梅的大爷
0: 多一个。你
1: 别别别，妈妈，你这是干啥？
0: 妈，一点都不疼。
1: 我疼可能有内伤。你说你这孩子，张口找对象闭口找对象，也别说我没找，我就是找，那么你也好好看看，就有合适的吗？
0: 妈，别跟我扇脸。妈，你看我愿意让你找个老伴不是吗？
1: 那又来了，我跟你说吧，你妈外边没有老头，就是咱们家也从来没来过一个老头。
0: 谁？
3: 张老头。
0: 你说点这寸呢。妈，这就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把他让你。还要亲自接见啊？
1: 这还没到8点呢，咋就来了？
3: 我还是怕您把我给甩喽。
1: 我不是跟您说清楚了吗？我家有点事儿，你先去吧啊啊，先回去吧啊。
0: 哎妈，你咋不把这张大爷给让进来呀？
1: 让他干啥？
0: 哎呀，那您要是抹不开，我躲出去，你们俩好好谈谈呗。
1: 我说你这孩子，你这是咋着了？你把你妈的水平也看得太低了。也别说我没找，我就是找，我就找这么一个。你这咋去了？
0: 妈，进来的好，最好反过来住，我告诉你。
1: 我跟您说呀，
3: 我还是怕您把我给甩喽。
0: 不能，张大爷，我妈说了不甩，您放心。
3: 哦，那太好了。
1: 不能，
0: 我妈一直认为你老是最合适的人选。哦、我跟。
3: 您这是干嘛呀？
1: 这个吧，
0: 啊，
1: 这个我天天我就是这么运动运动。
0: 哎，对对对，
1: 我就跟这这么运动。
2: 您真是，
1: 就你这孩子，没有人，我那我问你。

0: 么老地方见呢？
1: 妈，你看老地方见，那你们看老地方见面干啥？这见了面干啥？
0: 一块练呢。
1: 哎呀妈，还都一块练了，那至于哪个练字我就不追究了。
2: 我说你看你看，你咋净说半截话呢？
1: 不是，那一块练啥？
0: 练啥？那我们就在一块练着。我去，
1: 你说咱这时候你打屁呗？都这样了？
0: 不不，刚开始时候没这样
1: 啊，
0: 刚开始时候我们都不好意思。
1: 哎
0: 哎，后来时间一长吧，
1: 我们就这样。
3: 哎，快把我也裹进去了。
2: 我说你这孩子，你这想哪儿去了？
1: 这有啥不好的？我看您这二老是多么美好的晚年生活呀！
2: 生活
1: 啊，
2: 就刚才你们俩这段生活，
1: 这咋着了？
4: 生活像一团麻，总有那解不开的小疙瘩呀，生活像一杯酸甜苦辣。
2: 你生什么气呀？
0: 妈
5: 妈，
0: 嗨，我说赵老师，您至于生这么大气吗？
2: 我咋不生气呀？那你说清楚了吗？
0: 我怎么没说清楚啊？我们不就一块练跳舞去了吗？
1: 哎呦，闹了半天是练跳舞。
6: 说句心里话，长大
0: 啊，
6: 我愿意让我妈练。
0: 哎呦，爷们儿，你想哪儿去了？
6: 这有啥不好的？
0: 哎，你妈呀，是我们老年活动站的舞蹈老师，是不是？赵老师，
1: 来来，坐坐坐。
0: 那瞧这劲头，
6: 哎，哎，我妈还真有点教授风度呢。妈，那你实在不愿意，那就算了呗。其实这事一开始都是他们大伙先说的。
2: 谁呀？
6: 我才有想法。
2: 就是你，
6: 你放屁瞅别人，其实就是你放的。
2: 啊，对对，没错，放放放。
6: 什么呀？你看这么好的红叶，你搁这儿坐着
2: 啊？对，大家啊，刚才说我呢，哎，你为啥擦少女？我不擦少女，我擦啥？有多少我们老年的化妆品呢？
6: 没多少。
2: 有多少老年穿的衣裳啊？
6: 没多少。
2: 有多少老年对这个都有意见的？
6: 没多少。
2: 啥啥？
6: 啊不，有不少。
5: 张大爷嘴说话都不利索了，
2: 起来。没说你，你坐。
5: 好、哦。
6: 张大爷，
5: 你坐吧。
2: 你啥时候真正的关心关心老人？
6: 哎呦妈，我咋不关心您了？我又给您弄吃的，又给您弄穿的，还寻思让您找个老伴儿。
2: 你以为我们老年人吃点好的，穿点好的，再找个老伴儿，这就幸福了
6: 啊？
2: 不对，不对，我们还有更高的精神追求。
6: 哎，追求。
2: 这老太太老头还追求啥呢？追求啥？我就追求这，追求
6: 看看。
1: 你看我妈咋还穿个大红衣裳啊？
2: 这叫精神焕发
1: 啊！
2: 老树生新芽，金色的夕阳多么灿烂辉煌。
6: 妈，你可慢着点，别沉着。
2: 别动，我们这都是设计好的，这都照顾电视。
6: 哎呀，这也不美呀，这
2: 干啥你跟这搅和啥呀？
0: 我不是跟您学吗？
2: 人家说你不美，
0: 你看看。
6: 妈，我说您呢不美。
2: 你美啊，你美，整天这跳舞跳溜的，你学啥了？你也玩点那神神的。
6: 玩神？
2: 哎，你也玩点那高层次的。
6: 会跳堂歌吗？
2: 会吗？
6: 堂歌、
2: 啊、电视里边我都看明白了。
6: 你跳一个。
2: 不都是荒岛的吗？堂哥，
6: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0: 老师，他这是堂哥，
6: 这叫鬼子进村。
2: 鬼子进村。
6: 爸爸妈，那你别说我，你老人家会啊？
2: 我会。今天要是不给你玩两下，你也不知道啥叫高层次，啥叫新生活。我交叉你也看着。
6: 哎，看着呢。
2: 什么叫堂客？
6: 哎，
2: 记住了，堂客就是趟着走。
6: 他趟着走，
2: 挺胸收腹，把腿存起来，啪嗒。堂客就是趟啊趟着走，三步一窜，那么两啊两回头，五步一下摇，那么六步一招手，然后你再趟啊趟着走，这叫堂客。
6: 嘿。

0: 行不行啊？今天发挥的不好，没有舞伴啊。
1: 对，我跟您跳啊。
2: 得了啊！你都踩坏了我三双鞋了。
0: 哎，你
2: 来来来，妈妈，那您教我啊。
1: 我伴奏。
2: 哎，
1: 当当啷啷滴当，预备起。当当啷啷滴当，啊当当啷啷滴当。当当的带你来当当当啦当当当当当当啦当当啦当当啦当当当的
3: 带来。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
4: 哎，儿子，你干嘛呢？
3: 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5: 救命！救命！
4: 儿子，儿子。
5: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4: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5: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两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3: 哎呀，原来是一场梦啊！
6: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7: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8: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9: 就喜欢到上海这个地方来。
0: 对，
9: 不仅喜欢上海这个地方
0: 啊，
9: 关键是喜欢上海的观众朋友们。
0: 是是是，
9: 知识面广，
0: 对，
9: 修养高，
0: 没错，
9: 欣赏能力也非常高。我走遍全国各地啊，我认为上海的观众是全国最讲文明、最懂礼貌的观众。
0: 这是我们心里话
9: 啊。你看现场的观众一观察就观察出来了
0: 啊，
9: 您看看在座的各位朋友们，
0: 怎么了？
9: 一个抽烟的都没有。
0: 这，啊，那写着牌子了，谁抽烟罚谁。谁在这儿抽烟呢？
9: 哎，我听说你抽烟抽的不错。
0: 是，我呀。
9: 啊。
0: 哎，一般。
9: 一般。
0: 嗯。
9: 能抽多少？
0: 一天也就是抽两根吧。
9: 哎呦，两根哪不算多？
0: 就是长点。
9: 哎。多长？
0: 一根一米六。
9: 那你这得喝几包啊？
0: 不多
9: 啊，
0: 三包出点头。
9: 人不大烟瘾不小。
0: 这叫一个人一个爱好。
9: 我劝你啊，把烟戒了，喝点酒吧。
0: 我对酒没什么兴趣。
9: 哎呦，喝酒比抽烟好啊。
0: 啊，不
9: 啊，
0: 我认为啊，抽烟比喝酒强。
9: 怎么呢？
0: 首先说抽烟方便。
9: 方便。
0: 哎，您去这洗手间
9: 啊，
0: 往那儿一蹲，您能点上一颗。
9: 这是的，
0: 喝酒行吗？
9: 啊，
0: 往那一蹲，倒上一杯，还是
9: 没听说。我是说，适当喝点酒对你身体有好处。
0: 抽烟也一样啊，
9: 喝酒能够舒筋活血，
0: 抽烟能提神醒脑，
9: 喝酒生津止渴，
0: 抽烟解除疲劳。
9: 还解除疲劳？
0: 不管能解除疲劳
9: 啊，
0: 还止咳定喘呢。
9: 你这是川贝枇杷露啊？
0: 不是
9: 啊，
0: 你看有的烟盒上就这么写着呢。
9: 怎么写着？
0: 此种烟用止咳定喘之药用。
9: 有，那你不抽好不好啊？
0: 不抽。
9: 当然了，
0: 我们那团长
9: 啊，
0: 20多年哮喘，抽完这种烟之后不喘了，
9: 好了，
0: 死了。啊，
9: 那能好得了吗？
0: 就去年的事儿。啊，
9: 告诉你，酒在我国可有着悠久的历史。
0: 烟的年龄不长，后来居上啊。
9: 就拿我国的名酒来讲，你都数不过来。
0: 都有多少啊？
9: 茅台
0: 啊，
9: 五粮液，
0: 嚯，
9: 剑南春，
0: 嗯，
9: 古井贡，汾酒，
0: 哎，
9: 西凤，那太多了。
0: 它的名烟就更多了。
9: 有吗？
0: 中华熊猫，什么玉溪、红塔山、金剑的等等的，全是名烟啊。
9: 酒的品种多，颜色也不一样。
0: 都有什么颜色
9: 啊？莲花白、竹叶青，
0: 嗯，
9: 玫瑰红。绍兴黄，颜色多奇。
0: 说了半天才四种。
9: 你烟有吗？
0: 烟就更多了
9: 啊。
0: 红双喜
9: 啊，有
0: 绿上海，
9: 对，绿的
0: 白金龙，
9: 啊，
0: 黄金月，
9: 啊，
0: 金恒大，
9: 没错，
0: 大黑杆，
9: 哎，这
0: 那个
9: 什么都抽，
0: 全抽啊。
9: 告诉你，古时候多少诗人都和酒结下了不解之缘。
0: 都有谁啊？
9: 李白斗酒诗百篇啊，
0: 没有烟卷写不完。
9: 哎，有这句吗？
0: 啊，
9: 有这句。
0: 我得对着诗了。
9: 陶渊明有诗句，
0: 还有什么呀？
9: 偶有名酒，无锡不。

0: 我有诗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1: 宇宙何其大，最美是抽烟。
0: 干嘛干嘛干嘛，影响就更大了。
1: 现在有什么影响啊？
0: 哎，甭管家里有没有人喝酒，都要摆上一个酒柜。嗯，
1: 在家里都有个酒柜，
0: 看着多漂亮
1: 啊。
0: 怎么不摆烟柜啊？
1: 没设计出来的。
0: 喝酒当中有酒令，怎么烟令？多少宾馆起名字都叫大酒店，怎么不叫大烟店？
1: 大烟店，哎，我听说明年上海准备盖一个。

0: 干啥了呢？
1: 喝两杯醉以忘忧啊。
0: 那我今天血压高，
1: 喝两盅升升压。是。
0: 那我今天血压低，
1: 喝两盅再升升压。
0: 就是。今天我血压不高也不低，
1: 喝两盅稳稳压。
0: 稳稳，你真有的说，哪儿这么大功能？
1: 都得喝酒啊！啊，你干什么事照样离不开酒啊！
0: 那比方说吧，
1: 啊，
0: 我结婚了，
1: 结婚了，嗯，按照老习惯，我喝你几杯喜酒，该喝不该喝？
0: 这太应该喝了。
1: 哎，
0: 那我爸爸过生日，
1: 喝你几杯长寿酒；
0: 我妹妹出门子，
1: 喝你几杯送亲酒；
0: 我得奖了，
1: 喝你几杯庆功酒。
0: 我出门了，
1: 喝你几杯送行酒；
0: 我回来了，
1: 喝你几杯接风酒。啊，
0: 全能喝。
1: 当然能喝了
0: 啊。我睡觉了，
1: 喝你几杯关灯酒。
0: 关，这也喝？
1: 哎，喝。
0: 我钻被窝了，
1: 喝你几杯被窝酒。
0: 不，这什么全喝？
1: 哎，哪都能喝啊。
0: 全能喝，
1: 就是你感冒发烧，
0: 啊，
1: 到医院去打针，大夫都是用酒精棉球给您消毒。
0: 对，
1: 没听说我拿烟头给您蹭蹭？
0: 没点规矩。
1: 这是小事儿，大事上更离不开。

0: 当今改革开放年代更离不开酒了，
1: 是吗？
0: 啊，好多爱国华侨、爱国志士，回国内投资，
1: 对，
0: 一般都要举办一个酒会，
1: 电视里常见，
0: 啊、都是这样，大家举起杯来
1: 啊！
0: 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
1: 各位，
0: 为了我们的友谊，为了我们的合作，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干杯！干！
1: 干！
0: 怎么样？你不也得喝吗？
1: 我随着你了，我不随着你。
0: 抽烟行吗？
1: 抽烟更好。
0: 更好，开会之前每人先发一包烟，
1: 再赠送一个打火机，
0: 然后你发表讲话。
1: 我当然得说了。
0: 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
1: 各位，
0: 为了我们的友谊，都点起来，
1: 点起来。
0: 为了我们的合作，嘬一口。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都接上一根。
1: 这
0: 行吗？这个
1: 是不像话。这个
0: 文艺作品当中更有好多酒啊。
1: 有吗？
0: 歌曲当中就多呀。
1: 我还没注意过。
0: 不吃青稞酒呀，不打酥油茶呀，
1: 藏族歌曲。
0: 喝了三滴酒啊，
1: 红高粱
0: 美酒飘香，
1: 祝酒歌。
0: 酒干倘卖无，
1: 流行歌曲。
0: 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你笑我他笑我，酒肉穿肠过。多少带酒的歌、啊，烟有吗？烟有歌吗？
1: 有。
0: 有吗？哪首？
1: 我吸足了一口白面啊，快乐活似笑声。
0: 别闹
1: 天儿啊，
0: 你这土匪知道吗？
1: 是你
0: 什么歌？
1: 你甭管什么，哎，不管怎么说
0: 啊，
1: 这就是我们阉割的先驱。
0: 哎，先驱，别不服气，就拿你来讲，更离不开酒了。
1: 我也离不开酒吗？
0: 随便举例子吧。
1: 啊，
0: 你今年29，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啊，
0: 9月9号的生日，
1: 是是是，
0: 家住北京九。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1074天气预报。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滨河中路，从工业桥到五一大街，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清水河中路，从清水街到清水河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钻石中路，从盛华西大街到工业东街，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3年只换不修。专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店。
3: 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03134011855。
4: 北医三院崇礼院区是全国首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获批单位，也是中国冰雪运动员医疗基地，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全面接管，同质化运营。依托北医三院优势，围绕运动医学科、骨科、康复医学科、心内科、儿科、消化内科、疼痛科等学科，总院长期派驻专家团队在崇礼院区开展诸多学科临床诊治工作。院区环境舒适，设备先进，让您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北京专家的优质医疗服务。详情请关注官微。
3: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4: 张家口市传染病医院开设传染科、肝炎专业科、结核病科、肠道传染病专业科、动物源性传染病专业科、血液专业科、介入放射学专业。

0: 坐那儿就吃。你想这花卷儿又是油又是盐儿，蛮好吃的，可就是这馒头我咬了两口白不滋裂，我搁那儿我就走了
1: 啊。那可不对，
0: 刚走到食堂门口就听后头有人喊，哎，老刘，馒头馒头。我回头这么一瞧，工会的小王，我就问他了，什么事啊？
1: 还装傻呢。
0: 呵，小王这份严肃劲儿的，绷着个脸儿，哎，吃剩下馒头别乱扔啊。你瞧，
1: 我瞧什么呀？小王说的对，为了节约粮食，他
0: 一做茶来张手，饭来张口，想吃什么就要什么，那多美呀。
1: 有责任向你提意见，
0: 他有什么责任呢？这个节约粮食那是伙食管理员的责任呢。
1: 啊，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0: 那他也没责任，你也不是我们小组长，你这不多管闲事吗？
1: 这叫什么话呀？
0: 什么话呀？他，你想这个人呢，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吃饭没有不掉饭不粒的，吃馒头没有不掉馒头的。
1: 这像话吗？没有不掉馒头渣的
0: 啊。是啊，他这个馒头渣大点就是馒头啊，
1: 没听说什么东西也不应该糟践呢。这么大一块馒头剩下就不要了，那对吗？那个
0: 不就是一块馒头吗？馒头也不过是拳头大，就算扔他一个算什么呀？
1: 你倒会找辙啊。
0: 我瞧了小王一眼，
1: 哦，
0: 我说馒头啊，我的不要了。
1: 你不要也不能乱扔
0: 啊。那么吃饭谁花钱呢？
1: 你花钱呢？
0: 还是这话呀，他既然吃饭我掏钱，我想怎么治怎么治的，别人呢没有干涉的必要。
1: 好嘛，不接受别人的意见，
0: 我没请他给我提意见，
1: 这叫什么事？那么结果怎么样了呢？
0: 结果小王倒乐了，哈哈哈，这问题咱们不谈了，有时间咱们好好的再谈谈吧。嘿，拿起馒头他给吃了，你说这不是诚心找便宜吗？这不是，
1: 这叫找便宜啊。小王同志觉悟比你高，没有功夫跟你嚼嘴。
0: 赶到吃晚饭的时候啊，
1: 嗯，
0: 我进了食堂，我就买了四碗馒头，一碗炖肉粉条，
1: 还真能吃，
0: 坐那儿就吃。
1: 嗯，
0: 刚吃完，嘿，这意见又来了，我咋没剩馒头？
1: 剩菜了
0: 也没有。
1: 为什么提意见呢？
0: 瞎挑眼呗。
1: 怎么呢？
0: 他问我那桌子上馒头皮儿是怎么回事情。
1: 吃馒头包皮儿了
0: 啊，
1: 是得问你。
0: 哎，我这是注意卫生啊。
1: 啊，
0: 这个吃馒头没有不包皮儿的。
1: 谁说的？
0: 干嘛谁说的呀？你吃橘子包皮不包皮啊？
1: 这个吃馒头外着吃橘子什么事了？别胡掺和。
0: 怎么会胡掺和呢？他这古语说得好啊，是包皮吃馒头才知熟不熟啊。这句话你都忘了？
1: 哦，感情有这么一句话，包皮吃馒头才知，哪有这么句话呀？
0: 你瞧瞧食堂吃顿饭这得费多少句话，谁受得了啊？
1: 谁让你自己这么做的？
0: 转过天来我进食堂这么一瞧啊，哎，今儿还不错。
1: 嗯，吃什么？
0: 包子。
1: 嗯，
0: 羊肉西湖。你是知道我最喜欢吃这带馅儿的东西，带馅儿的尤其像什么这个三鲜饺、鸳鸯饺、馅饼、锅贴、羊肉包。
1: 啊，行了行了行了
0: 啊，这我都爱吃。
1: 嗯，
0: 我一瞧是包子，我赶紧的就往头了挤，抢到头了我就买了10个包子。啊，我找个。

0: 我们接受你的意见，以后我们改正。可是最好今儿这包子皮儿咱是别糟践，请你把它吃了吧。
1: 哎，吃了吧。
0: 我一听当时我这个气，
1: 怎么你还要气呢？
0: 我说那么这不是既然你说到这儿吗，
1: 凑合着吃了吧。
0: 你把它拿去喂猪吧。
1: 啊，人吃的好粮食喂猪啊？
0: 吃人员说是啊，以前呢我们剩菜剩饭是喂猪，可是现在呢知道这个浪费粮食是错误的，那么就尽量的用这个泔水跟麸子来喂猪了。
1: 这话是完全正确。
0: 我说那你们要这么样喂猪的话，我对你们有意见。
1: 这你有什么意见呢？
0: 你们想想，他猪吃麸子喝泔水，他不上膘啊，这个包子皮多好啊，包子皮这里头有油水，对猪本身就有丰富的营养价值。
1: 嗯，
0: 再说回来了，这个猪要是不吃包子皮儿，就不能长分量。
1: 嗯，
0: 一不长分量嘛，就会影响到
1: 什么呀？
2: 监测显示，近期呼吸道感染性
3: 疾看低音组所有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4: 那有什么不敢的？
3: 第一个字，
4: 公公公筷的公。
3: 嗯，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4: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爸爸爸爸，
5: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4: 洗一洗，洗手的洗。
3: 嗯，
4: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6: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手最多有80万的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回答正确。
3: 哎，妹妹人呢？
4: 妈妈，我先洗个手。
3: 最后一个字喽，
4: 那里里里面的里。
3: 什么时候？
4: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及

0: 宰牛刀。
1: 我问问他，
2: 问问他，
1: 哎，有这句吗？
2: 有。
1: 啊呸！嗨，我多这嘴干什么呀？
2: 我跟您说呀，啊，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那句啊。
1: 哪句啊？
2: 杀鸡给猴干
1: 的啊！那是因为啊，那猴他不听人的话。
2: 那猴不听话，你杀我们鸡干什么？
1: 就是啊。那依着你呢？
2: 依着我，应该是杀猴给我们鸡看。
1: 对。
2: 啊，
1: 别说了，别说了，你们不了解，我们人类啊，对鸡非常尊重，
2: 是吗？
1: 有很多词汇啊，都是夸你们的。
2: 你说说，我
1: 怎么夸的？你说，你说啊，这个领导同志办公的地方啊，为什么叫机关呢？
2: 为什么？
1: 因为那机关子长在脑袋上，
0: 首脑单位。

0: 呢？
1: 为什么？
0: 因为那鸡冠子长在脑袋上，
2: 首脑单位。
1: 哎，首脑单位。
0: 来，机械手啊，就是根据那鸡爪子设计的。
2: 哦，我们鸡要抓点东西，结实极
1: 了。对，
0: 还有很多谐音字，像什么机动、机力、机灵、机德。特别有一句成语，
2: 哪句？
0: 家喻户晓，闻鸡起舞。
1: 哎，他爸咋办？
2: 没有，
1: 他爸咋办？
2: 没有，这是好话。
1: 什么意思？
2: 就说他们人呢啊，一闻见咱们鸡的香味儿，他就跳舞。
1: 哦，哎呦，您更有学问。
0: 哎，
1: 更有学问，
2: 机灵吗？
0: 什么学问呢？都把你煮熟了。这个意思就是说，人呢，一听见鸡打鸣，就起床了，努力的学习工作了。
1: 哦，对，
2: 还有什么夸我们的？快说，快说。
0: 没了
2: 啊！这人孤陋寡闻。哎，我跟你说呀，我们鸡是医学家，
1: 对，
2: 我们发明过特别著名的中成药，
1: 对，
0: 什么药啊？
2: 乌鸡白凤丸。
3: 哦，有，
1: 还有呢？
2: 还有什么？
1: 金鸡大霜。
2: 有，
0: 张总啊，那是西药。
1: 哎，这说明外国人啊尊重我们鸡的名誉。
2: 他为什么不叫富宽纳霜啊？
0: 那也没法解释，
2: 说出来不好听啊。
0: 什么意思？
2: 吃富宽啊，接纳一位外国遗孀。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早在三国时期啊，我们的家族就出现位伟大的文学家。
0: 谁呀？
1: 蔡文姬。
2: 哎，有，
0: 等会儿，
2: 蔡文姬
0: 啊，蔡文姬也算，
2: 我们詹姬就算。
1: 是，
0: 那按这说法，那高尔基啊，柴可夫斯基，都是你们家族的。
2: 离得太远，多年不走动，
1: 那都是姑舅亲，
2: 姑舅亲，

0: 你给他唱一
1: 下。
2: 胸襟胸襟高不高声唱，
0: 有记没有？
1: 有没有？
0: 有
1: 啊。还有
0: 你来，
1: 太阳光金亮亮，雄鸡唱三唱，
0: 有鸡没有？
3: 啊，有有。
1: 还有呢？
0: 有。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鸡，
0: 有。
1: 前面一只鸡，跟着一只鸡，身后还背着一个大公鸡呀，一呀一字儿背。
0: 有没有？
1: 有没有？
0: 不是，你们唱这个？
1: 还有，还有，
0: 还有，
1: 还有，
0: 还有。
1: 俺是个公社的，
0: 四呀四呀，
1: 哎呦。养活的小鸡崽，一样一大群儿啊哟！小鸡崽一大群儿，一大群儿，小鸡崽小鸡崽一大群儿，
0: 行行
1: 行行，一大群儿，
0: 行了，改了一群鸡了。
1: 对，
3: 经过你们这么一说一唱
1: 啊，
3: 还别说啊，我对鸡有了新的认识了， 你有新的认识了。
1: 好
3: 了，那我问你，你说是人聪明？还是我们聪明？
1: 对，
3: 当然人聪明了。
0: 为什么？
3: 因为这人里头最笨最傻的才叫呆若木鸡呢。

0: 您收听。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三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店。
1: 北医三院崇礼院区是全国首批国家区医疗中心获批单位，也是中国冰雪运动员医疗基地，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全面接管，同质化运营。依托北医三院优势，围绕运动医学科、骨科、康复医学科、心内科、儿科、消化内科、疼痛科等学科，总院长期派驻专家团队在崇礼院区开展诸多。

0: 第一站，
1: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0: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2: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107.4 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八方趣事，逗乐段子，饮了这碗茶，大家慢慢聊。1074开心茶馆。
3: 咱们仨人说一段啊。
4: 啊，
3: 说之前呢，
4: 啊，
3: 我先把你们二位介绍给大家。
4: 哎，那好，那您就先介绍我吧。
5: 啊，不，
4: 啊，
5: 还是得先介绍我。
4: 啊，不，介绍我合适。
5: 哎，
4: 因为我呢，
3: 不
5: 是这个人呢。
3: 不，你
5: 啊，
3: 你也别争，你也别抢
4: 啊。
3: 应该先介绍谁？我这儿有原则。
4: 什么原则？
3: 你们俩呀，
4: 啊，
3: 谁官大，我先介绍谁。
4: 哎，您这是势利眼呐！
3: 你甭管我什么眼
4: 啊，
3: 我就这习惯。
4: 是啊，
3: 我问问吧。
4: 啊，
5: 什么？
3: 你们俩人谁工资高啊？
5: 哎，
3: 啊，
5: 问他工资高干嘛？
3: 工资高官就大呀。
5: 好，
3: 对不对？
5: 我每月150。
3: 啊，每月150。
5: 不错。
3: 他每月挣150。
4: 啊，我比他少。
3: 你多少？
4: 差50啊！
3: 啊，
4: 200。
3: 啊，这。
5: 那不一样吗？那不，
4: 我这个，
3: 你们俩谁级别高啊？
4: 我是八级。
3: 哦，他八级，
5: 我俩四级
3: 啊。你怎么也这毛病啊？
5: 本来就是。
3: 这样说吧，
4: 啊，
3: 你们俩人谁是一把手啊？
5: 在我们单位，我说了算。
3: 哦，
4: 定点什么呢？给我拍板。
3: 还是一样不是？这你们俩谁在群众当中威信高啊？
4: 我跟群众是心连心。
3: 好，
5: 群众跟我心连心。
3: 这俩是双胞胎。我这么问您吧，啊，
5: 说，
3: 每天早晨起来你们上班的时候
4: 啊，
3: 你们都坐什么车上班？
5: 我坐小汽车。
3: 上班坐小汽车，
5: 一天甭管干什么离不开车。
3: 是啊，
5: 哎，
3: 您是什么干部？
5: 我汽车司机呀。
3: 哎，是。你是离不开车。
5: 我驾车。
3: 行，他汽车司机
4: 不行吧？
3: 你呢？
4: 汽车驾驶员。
3: 一样。行了行了，我明白怎么回事了。
4: 介绍谁不一样、
3: 啊？先介绍你。
5: 好，
3: 先
5: 介绍我。
3: 站好了，站好了。
5: 好的。哎，
3: 你姓什么？
5: 姓赵。
3: 姓赵。
5: 哎，
3: 叫什么名字？
5: 赵岩。
3: 赵岩。
5: 啊。
3: 姓赵嘛，还抓把盐。
5: 排得上。
3: 你今年多大了？
5: 36岁。
3: 36岁。
5: 不错。
3: 怎么长得跟60多的似的？你干这行干几年了？
5: 10多年了。
3: 10多年就干成你现在这样
5: 啊？这是舞台实践机会少了，
3: 已经荒废时间了。你
5: 啊，那倒不是
3: 啊，
5: 主要是当了领导以后事情太多，今天开会啊，明天研究个事儿，
3: 您呢？
5: 后天定个计。
3: 您是领导啊？
5: 啊，
3: 您怎么不早说呢？你让我这眼睛怎么长的？当着领导我都没看出来，你这，我还得给您道歉，回来对不起啊。
5: 没关系，
3: 赵叔叔。
5: 哎，你比我大，
3: 我知道您那官比我大。
5: 什么人？
3: 我重新给您介绍得了。
5: 还介绍？
3: 刚才介绍错了
5: 啊。
3: 您贵姓啊？
5: 姓赵。
3: 姓赵好。
5: 怎么？
3: 您这姓太好了。
5: 好在哪儿？
3: 赵啊。
5: 啊，
3: 姓赵。
5: 是啊，
3: 赵总理那赵哪好啊？
5: 这就沾光了。
3: 您叫什么名字？
5: 赵岩呐。
3: 赵岩，这名字多雅呀。
5: 又雅。
3: 赵岩。您今年多大年纪？
5: 36岁。
3: 好。
5: 怎么？
3: 古人云三十而立啊。
4: 您这是而立之年。
5: 是吗？
4: 哎呀，您当干部风华正茂，
5: 你瞧瞧，
4: 太好了，
5: 啊、这人全变了。
4: 哎呀，啊、您比他可强多了啊！
5: 我比他强，
4: 那是啊，
5: 是吗？
4: 哎，
5: 好啊，
4: 啊，
5: 我。

0: 你怎么了
1: 啊？
0: 你姓什么？
1: 我姓王啊。
0: 您听着，这姓姓王
1: 王、
0: 啊，你比人家差八级呢，你。
1: 我这就差这级别了。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金宝。
0: 金宝，
1: 哎，
0: 今天吃饱了，啊、明天上哪儿吃去？
1: 是这么解释吗？
0: 这个名字多俗气啊！你今年多大了？
1: 五十整。
0: 五十了，
1: 哎，
0: 完了，
1: 完了，
0: 三十下花，四十当官，五十就打蔫了。完了。
1: 你说打蔫不行啊？
0: 啊，
1: 这最近上级百亿部门叫做我，让我当负责干部，这茬工作咱也得抓起来。
0: 您等会儿，您
1: 是一单，
0: 您也是领导
1: 啊？啊，
0: 赶了我。哥，我还重新给您介绍，
1: 还介绍呢。
0: 您贵姓？
1: 我姓王。
0: 好、啊，您叫什么名字？
1: 叫金宝。
0: 金宝这名字多好啊！
1: 啊，什么呢？今儿吃饱了。
0: 不、哦，金宝
1: 啊，
0: 金银财宝样样都有。
1: 这好了
0: 哟！您今年高寿？
1: 五十整。
0: 五十好。
1: 好什么？
0: 这叫少年得志啊！
1: 都五十了，还少年得志啊？
0: 啊，正少年呢。
1: 那五十啊，少年中年得多大呢？
0: 中年七十四，
1: 这都什么标准呢？
0: 我们老团长七十四死的，悼词里写着呢，中年七十四岁。
1: 但是死了，终了的终。
0: 您甭管什么终，您当干部年富力强，以后您领导多帮助我。
1: 大老师，瞧见当官的这词儿全变了。我要问问您吧。
0: 您问我什么呀？
1: 您贵姓啊？
0: 我贵姓
1: 啊？
0: 我贵姓？您就问我姓什么不就完了？
1: 啊？您姓什么呢？
0: 我姓什么？你领导定得了。
1: 啊？这有领导定的吗？
0: 您定下来我就执行就是了。您啊？
1: 实事求是，您姓什么呢？
0: 我姓什么？你猜猜。您一猜，您准猜着，
1: 哦、这让我猜。
0: 哎、啊，您猜我姓什么？
1: 哦，
0: 哎，
1: 我猜呀、
0: 啊，啊，
1: 你姓吧？
0: 哎，姓什么？
1: 姓吧？
0: 姓吧？
1: 对不对呀、啊？

0: 什么？
1: 我姓吧。
0: 那你姓哪个吧呀？
1: 哪吧就是您说的这吧呀。
0: 怎么写呀？
1: 怎么写？你看我这眼睛，我这眼睛看不出来，这
0: 啊
1: 就像一贴老膏药似的，往领导身上贴，贴膏药，贴膏啪。
0: 哦，
1: 哎，我这姓这啪。
0: 这是一贴老膏药似的。哦，姓啪。
1: 对对对。
2: 过来
1: 啊，
2: 我听说你可不姓啪。
1: 那您说我姓什么呀？
2: 我说你姓温儿。
1: 我们家这姓怎么那么缺德呀、哎？
2: 温儿，姓温儿，对不对？
1: 对对、
2: 啊，是姓温儿。
1: 哎，我本来姓温儿啊。
2: 你姓哪个温儿呢？
1: 姓哪个温儿就是
0: 啊，
1: 那个温儿就是抬轿子的，抬轿子前面有吹鼓手啊
0: 啊，
1: 吹鼓手那吹喇叭的温儿哇温儿。哎，温儿，
2: 哦、吹喇叭那温儿。
1: 哎，对对对，
2: 明白了。
1: 以后您就叫我小温儿就完了。
2: 哦，小温儿。
1: 哎，对对对，
2: 我说

0: 省得你们领导着急，不是？
1: 是啊，
0: 对对对。
1: 哎，我说过来过来。好，我再问问你啊。
0: 您问我
1: 啊
0: 啊？
1: 你今年多大了？
0: 多大了
1: 啊？
0: 多大？您拍板吗？
1: 这有我拍板的吗？
0: 可是我知道您需要多大的，对不对？
1: 该多大是多大。
0: 该多大？您猜吧。
1: 好，
0: 您一猜您就猜着
1: 啊。让我猜。
0: 哎，您猜我多大？
2: 我们小时候最早被会的就是。

0: 是你不想结婚了？
1: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2: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3: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1: 婚宴的酒
2: 菜多重要，必须得是鲜花。
4: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2: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1: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3: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就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嘛，好有心啊。
0: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
5: 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4: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6: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7: 唐立东老师，你我四处找你，你还在这鼓掌干什么？
8: 干嘛呀？
7: 我有事儿得告诉您。
8: 什么事儿？你说呀。
7: 现在外边好些人议论您。
8: 议论我
7: 啊？
8: 这你可别信
7: 啊！
8: 现在这人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反正大伙儿传的嘛。
0: 我告诉你啊，没影的事儿这么瞎传不好。
1: 怎么了？
0: 本来嘛，谁传的你告诉我，我得说说。
1: 你别不高兴啊，这给您传的都是好事啊，要参加革命了，又这又那。你知道给我传什么吗？
0: 给你传。
1: 要把传我这事儿搁您身上，您就更受不了了。
0: 那你说说怎么回事？
1: 不是，上礼拜天
0: 啊，
1: 我在家里正待着，
0: 哦，
1: 门口来辆车，一排红灯，闪着就来了。
0: 这是什么车呀？
1: 你这不废话？你看这是什么车？警车呀，这是这个。
0: 哦，警车了
1: 啊！蹭蹭、哦、下来两个戴大檐帽的，
0: 这是什么人呢？
1: 这不明知故问是不是？警车下来不是警察吗？
0: 哦，警察来了，
1: 喊着我的名字就奔我们家来。
0: 这是找谁的？
1: 你喊我名字，你说找谁的？这个找我的呀、
0: 哦，找你的。
1: 进来以后，咔，大红纸片一亮，
0: 这我知道啊，逮捕证。
1: 你说这叫什么人呢？逮捕证有红的这么大个，上回给您用这是这么大个这个、
0: 哎啊？没给我用过这个。
1: 这是请柬。
0: 请柬。
1: 公安局。开警民联欢会
0: 哦，
1: 请我给他们说相声来了。
0: 那干嘛用警车来接呀、啊？
1: 我什么车没坐过呀？在工厂演出，我坐拉货的车；在矿山演出，坐拉煤的车；在农村演出，坐手扶拖拉机；在医院演出，坐救护车。上次在屠宰场演出，我在前面，猪在后边啊。
0: 太有意思了！
1: 到公安局演出、啊，你说坐个警车，这算什么新鲜事啊？
0: 可也是
1: 啊，
0: 到哪儿就随哪儿。
1: 可是等我演出回来以后
0: 啊，
1: 我可就不是我了。
0: 怎么了？
1: 不知所有的人是怎么回事
0: 哦，
1: 见着我都特别尊重的主动让道。
0: 哦，
1: 小孩见我就跑，
0: 哦，
1: 大人见我就笑
0: 啊，
1: 说笑也不是好笑，
0: 嗯，
1: 咧嘴瞎嘿嘿冲着我，你说多吓人这玩意儿，
0: 好吗？都成那横路进犯了，
1: 旁边有人还瞎嘀咕呢。
0: 哦，
1: 嘿嘿嘿，今儿早上让公安局逮走的就是他吧？可不是吗？姜昆说相声的，他到哪儿都跑不了，他那脸谁都认识，全国通用粮票那是。嘿，怎么早上逮走的，下午就给放出来了？这你还不知道？这是对着名人照顾，让他回家拿被来了。
0: 呵，他真能瞎琢磨着。
1: 平常见面。互相打招呼好着呢，
0: 是啊，
1: 今儿一见面问的话都害怕。
0: 今儿怎么问的？
1: 出来了。您说就冲着我怎么办？
0: 这多别扭啊！
1: 啊，
0: 这是误会了。你抽空啊，给大伙解释解释。
1: 就我这身份，现在乱说乱动行吗？
0: 你也没干什么坏事
1: 啊，
0: 说明白了不就完了吗？
1: 解释解释。
0: 哎，
1: 我先找胡奶奶。
0: 哎，
1: 啊，
0: 应该先跟老太太说明白了。
1: 她岁数最大呀、啊。
0: 就是、啊、
1: 找胡奶奶，平常胡奶奶对我挺好。
0: 是啊，
1: 今儿不知怎么回事。见着我直哆嗦，
0: 哎呦，
1: 两眼发直
0: 啊！
1: 哟，
0: 啊，
1: 你来了
0: 啊，来了，
1: 这倒好，怕什么来什么，
0: 这叫什么话呀？
1: 啊，你干嘛来了？
0: 大娘
1: 啊，
0: 我呀，他是找您呐，有点事儿。
1: 是啊，有事儿、啊，无事不登三宝殿，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你说吧，你什么事儿？你要干嘛吧？
0: 哎呦，他们说我不好。您就信了？
1: 您你要想让人说好，你别干呐！
0: 我干什么了？
1: 干什么？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啊！
0: 我心里不清楚、
1: 啊。你不清楚，你能干那事儿吗？你，
0: 人家公安局啊，是让我去的。
1: 是啊，那地方哪有自个儿愿意去的呀？
0: 哎，
1: 啊，
0: 这叫什么话呀？
1: 你要大伙说怎么不让我去啊？我没犯事儿啊，
0: 我也没事儿。
1: 你没事儿不可能？那你说凭什么不让我去？
0: 因为您呐、
1: 啊、
0: 不会我们这专业。
1: 是啊，你们那专业难，你想想多小的兜都下得去手啊，
0: 兜
1: 什么都给人掏出来啊，那玩意儿多难，那也是技术活啊，那是。
0: 哎呦，我成小偷了。

0: 哥说去。
1: 哎，这回可以了。
0: 王大哥一见面就乐了，呀呵，来了来了，兄弟兄弟，一块住好几年了，不知道
2: 伙儿的，谁跟你一伙儿的？
0: 哎，我这是刑满释放，你是取保候审，咱哥俩一码事。
2: 哎呀，大哥
0: 啊，
2: 我是一点事儿都没有。
0: 行，这牙够紧的，在里边就这么说的吧，一点事儿没有。别招啊，一招底儿可就潮了、啊、
2: 哎呦，我到那里边是说相声去了。
0: 行，编得好，进去就说我说相声来了，看得出来不是新手，老家贼是不是啊、
2: 哎、您说，哎呀，大哥，我可太冤了。我
0: 你冤谁不冤呢？啊，我拦路抢一小钱包，给我碰二年半，我冤不冤？那钱包里才一毛五分钱呢，是吧？
2: 哎呦，我说 啊，你干脆再换一家吧。
0: 我呀、啊，别换了、嗯。
2: 怎么？
0: 就这解释来解释去，您看看表。
2: 哦，
0: 这都夜里一点半了。
2: 那第二天再说吧。
0: 第二天早上我早早起来，
2: 哎，
0: 我在单位里我请了一个礼拜病假，
2: 干嘛？
0: 我逮谁我跟谁说，
2: 说明白了。
0: 哎，我见着这说，我说大婶儿，您听听我说的，我不是，哎，大妈您买菜您着这么急，我说相声您这。哎呦，您走了，大爷您我哎，小孩见我别，
2: 嘿，这小孩你好，你动不动地方我说你就明白，你也明白不了。他怎么不明白啊？
0: 这还不会说话呢，这个。
2: 哎呦，好家伙，你说你累不累的很啊？
0: 没有办法呢，
2: 哎，
0: 就这么解释了一天，解释了两天，第三天我们家门口又来一辆车，闪着红灯又来了。
2: 这警车又来干嘛呀？
0: 原来是公安局的同志，听说我为他们演出完了以后请了一个礼拜病假，以为我累着了，到这儿啊看病号来了。
2: 那是对你的关心。
0: 我一看这是谣言不攻自破呀。
2: 那是，
0: 我让大伙儿看看。
2: 哎，
0: 我是在屋里热情的聊天、
2: 哎、
0: 然后手拉手走出大门口、哎、到门口又围了好些人、
2: 啊、
0: 有一小孩喊了一句话，我差点没哭了。
2: 他说什么呀？
0: 快看呐、啊、姜昆二进宫了。嘿、哎哎

0: 市 FM 107.4兆赫，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107.4天气预报。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清水河中路，从清水街到清水河南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长青路，从至善街到清水河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钻石中路，从盛华西大街到工业东街，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荧光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3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电。
4: 张家口市屈光近视眼手术中心在市第四医院挂牌成立，特聘北京同仁医院近视眼手术专家为中心主任。中心专业技术力量雄厚，均为国内较早从事激光治疗近视领域的专家。咨询电话03134012511，4012511。北医三院崇礼院区是全国首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获批单位，也是中国冰雪运动员医疗基地，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全面接管，同质化运营。依托北医三院优势，围绕运动医学科、骨科、康复医学科、心内科、儿科、消化内科、疼痛科等学科，总院长期派驻专家团队在崇礼院区开展诸多学科临床诊治工作。院区环境舒适，设备先进，让您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北京专家的优质医疗服务。详情请关注官微。
5: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6: 张家口市传染病医院开设传染科、肝炎专业科、结核病科、肠道传染病专业科、动物源性传染病专业科、血液专业科、介入放射学专业、中医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桥西区串窑街1号。咨询电话03132184921，03132184921。
0: 追光而日，目光而行，
7: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0: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7: 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全景记录 FM 一。

0: 107.4张家口新闻。
1: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张家口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委书记罗文调研走访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和省政协机关。市长张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城乡冬季供热保障等工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稳面积，提质量，强管户，我市全力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区域攻坚，合作共赢，京张体育文化旅游。

0: 文化新事、京张同行专栏、桥西多元化特色活动、半辆假日文旅市场。接下来请您收听详细内容。
1: 河北日报消息，10月8日，省委书记罗文到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和省政协机关调研走访。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凝心聚力，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省政协主席张国华参加有关活动。在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罗文详细了解预算联网监督系统、备案审查与智慧立法平台建设情况，与省人大常委会领导班子成员座谈交流。罗文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聚焦雄安新区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统筹发展和安全等，研究制定更多小切口、能落地、真管用的地方性法规。要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

0: 省会沿海经济崛起带，夯实县域经济底座和污染防治、清洁取暖、安全生产等方面的监督。要更好联系群众，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建好用好代表之家，基层立法联系点，支持和保障代表更好依法履职。要扎实推进四个机关建设，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各级党委要加强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开展工作，齐心协力把河北建设好发展好。在省政协机关，罗文参观了省政协发展历程展，认真了解涉情民意信息、委员提案办理等工作开展情况，与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座谈交流。罗文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推动政协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要强化理论武装，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优势，紧紧围绕全省中心工作，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多线务实之策，多谋长远之计。要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深化同省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加强同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沟通联络，做好港澳台侨等工作，汇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正能量。要加强政协委员队伍建设，健全完善政协工作制度机制，以实干实际展现人民政协新担当新作为。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政协工作的领导，支持政协履行职能，为政协开展工作创造条件。省领导王娇平、柯俊参加有关活动。
1: 本台消息，10月8日，市长张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精神，研究城乡冬季供热保障等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科学回答了民生建设的重大意义、目标要求、重点任务等方向性、根本性问题，为新时代新征程推动民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各县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树立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理念，兜牢民生底线，扎实推进20项民生工程和10件民生实事，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急难筹盼问题，推动民生建设更加公平、均衡、普惠、可及，不断提高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听取了城乡冬季供热保障有关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冬季供热保障是重大民生工程底线工作，各县区各部门要加强工作。

年以来，我市始终把保障粮食安全作为重要政治任务，聚焦稳产保供核心目标，强化政策支撑、项目带动，全方位提升粮油和菜篮子产品生产保供能力。截至目前，全市粮播面积783万亩，同比增长3.2%，高标准农田建设进度达70%，蔬菜产量470.08万吨，肉蛋奶供应充足，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呈现面积增、质量升、供应稳的良好态势。粮油生产是稳产保供的重中之重。我市紧扣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700万亩左右，力争产量达到200万吨目标，坚持稳面积、优结构、提单产，层层压实责任，落实惠农政策，确保任务落实到位。据农情调查，今年全市粮播面积783万亩，较去年同口径增长3.2%。同时，在怀来、康保、张北、赤城、玉县、涿鹿六个县实施粮油绿色高产高效、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项目，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四粮集成增效，推动大面积粮食均衡增产。通过项目带动、技术集成和主体培育，单产提升潜力进一步释放，为全年粮食丰收赢得主动。高标准农田建设是藏粮于地的关键支撑。我市严把质量关口，全力以赴完成2.7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截至目前，工程总体进度已达70%，预计11月底完工。同时，深入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全面排查梳理建设、管护、资金等各环节短板问题，资金保障和工程管理效能明显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正加快从重进度向重质量、重管护、重效益转变。菜篮子产品稳产保供事关民生福祉。我市大力推进新型设施建设和老旧设施改造，全年计划新建改造设施农业面积50000亩以上。截至目前，新建改造设施农业

等近30个国家的200余名运动员参赛。竞速小轮车项目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被国际奥委会列入正式比赛项目。作为竞速小轮车全球最高级别系列赛事之一，2026赛季 UCI

0: 合理调配运力，严格落实车辆安全检查等管控措施，圆满完成交通运输服务保障任务。张家口机场累计保障航班起降42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 0.5162 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达 87.59%， 货油吞吐量618公斤。结合假期客流特点，机场动态优化现场保障方案，灵活调配一线工作人员，推出系列便民暖心举措，细化全流程服务保障，让旅客出行更暖心更舒心。
1: 本台消息，十一假期期间，桥西区以双节乐翻天畅游张家口为主题，整合景区文旅、商贸消费、文化惠民、亲子研学等多领域资源，推出一系列沉浸式多元化的节日特色活动，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丰富的假日体验，全面激活假日消费市场。作为区域文旅核心地标，大静门景区打造了全时段多场景的系列活动。假期首日，礼赞祖国、景暖桥西国庆惠民文艺展演精彩上演，歌曲、舞蹈等精品节目轮番登场，唱响爱国主旋律。假期期间推出国庆园剧大静门公益婚恋大集、非遗变脸加喷火民俗演出、大静门经典怀旧音乐会、本土二人台演出等活动，让传统文艺贴近大众。大好河山、来远、那达慕嘉年华两大沉浸式实景演出开演，以专业演职阵容、炫酷舞美特效还原边关历史风貌与张库大道商贸盛景，让游客在长城脚下沉浸式感受塞外人文魅力。张家口古景区以官非遗雅韵、览古朴风华为主题开展系列活动，口皮博物馆非遗市集集中展销特色非遗手作与文创产品，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古朴贺国庆、时光打卡墙古朴意趣、对弈贺华诞等活动同步开展，游客纷纷书写寄语，以及会友在古朴街巷中感受传统文化与节日氛围。谭邑西古景区推出山谷金秋、丰收音乐季主题活动，丰收音乐节每日唱响山谷，模仿秀明星音乐会复刻经典金曲，精灵仙子奇遇记互动巡游、风车广场趣味游戏、星空水乐园互动体验、萌宠互动等活动轮番上演，夜间星空篝火晚会、龙凤飞天特技演出等项目，全面点亮景区夜间经济。清河影视基地以山河无恙、盛世国庆为主题，推出红色主题系列活动，沉浸式红色实景剧《山河无恙》家国同心全天轮演，以实景演绎还原革命历史，讲述

0: 升温，多家餐饮门店推出国庆团圆套餐与消费满返活动，覆盖群众全场景消费需求。桥西区同步推进文化惠民工作，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辖区文化馆、图书馆先后举办红色经典诵读、爱国歌曲接龙等主题活动，以多元文化形式礼赞祖国，更续红色血脉。依托优质文旅资源，桥西区升级假日研学业态，打造沉浸式亲子成长体验。大静门研学基地推出长城拼插、非遗拓印、香囊制作等手作体验项目，搭配趣味寻宝闯关活动，让亲子游客在互动游玩中了解长城文化。张家口堡推出古堡探秘、三雕藏马研学活动，带领游客探寻古建筑文化密码，领略传统建筑美学。此外，各大研学基地持续开放常规预约服务，可定制自然研学、户外拓展、古堡探秘等特色课程，满足团队多样化需求。
1: 本台消息，日前由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主会场活动于北京园博园闭幕。其中，市群众艺术馆选送的选手刘丹丹荣获梨园之星称号，张万峰荣获优秀票友称号。在戏曲票友竞演中，刘丹丹演出的晋剧《打金枝》，打工选段头戴上翡翠双凤旗，属于晋剧经典青衣唱段，唱腔高亢大气，行腔规整，唱词典雅，人物情绪饱满，有宫廷戏的端庄质感，传统戏曲韵味足。张万峰演出的《二人台妹妹妹》选段《三十里的鸣沙二十里的水》，是晋冀蒙交界极具代表性的塞外二人台作品，曲调质朴灵动，乡土气息浓郁，带着坝上地域特色，情感真挚热烈，自带生活感染力。该活动以中国梦、中华魂、戏曲情为主题，是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开局之年的重要文化活动。戏曲票友作为本届戏曲文化周重要板块，于10月1日至4日开展，历经4天8场线下竞演，汇聚全国近120名戏曲票友同台展演，涵盖京剧、昆曲、评剧、豫剧等10余个剧种。我是选手刘丹丹，张万峰凭借扎实的演唱功底与饱满的舞台表现力脱颖而出，展现了我是群众戏曲队伍的风采，彰显了张家口群众戏曲文化传承发展的丰硕成果。
2: 把握新闻脉络，网罗天下大事，博闻天下。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1: 近日，国务院原则同意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部署实施6大行动，明确到2030年实现残疾预防政策体系和防控网络更加完善，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显著增强，重点领域主要致残因素得到有效控制，残疾风险综合防控能力进一步提升。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
1: 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发布，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0: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了一致。
1: 调查显示，日本4月至9月企业破产数创新高。
0: 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20名英外交官将离开。
1: 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同意加快释放1亿桶石油储备。
0: 这次节目责任编辑蔡俊，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听风云，掌握未来。1074天气预报。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东兴街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清水河中路从清水街到清水河南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

0: 不就行了吗？
1: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2: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3: 要不写字的话，
4: 老师
5: 不能。
6: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

0: 山云 APP、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1: 看新闻，
0: 办政务，
1: 享服务，
0: 拿好礼，就在和山云。城市生活新选择，
1: 信息服务第一站。
0: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1: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关进来了，逃了，越狱了，成功越狱。但是呢，王玄策没有狼狈的逃回长安求助啊，他琢磨着，我是大唐的使臣呢，你弄我，那不是弄我大唐吗？于是他孤身向北啊，穿越了荒漠，跑到了吐蕃和尼婆罗借兵，尼婆罗就是今天的尼泊尔啊。然后靠着大唐的威望和文成公主和亲的这个关系，他说服尼婆罗国王派出了7000骑兵，吐蕃松赞干布支援了1200骑兵啊，就是让凑出一支8000余人的一个联军了。你要知道啊，这王玄策他是文官啊，临时挂帅，挥师南下，杀回天竺，来了段回马枪。面对着天竺啊引以为傲的这个象兵啊，这王玄策效仿火牛阵，大破象阵呢，连打3日攻破都城，斩首3000，敌军溺水死伤者上万呢。这个叛将阿罗纳也是弃城而逃，很快呢就被追兵活捉，让王妃啊王子啊也一起被抓回来了啊，12000多人吧啊，这史料记载12000多人沦为俘虏，500多座城邦望风而降，让王玄策呢压着这个俘虏啊回长安了。啊，有意思的是啊，啊，这属于是什么？叫一人灭一国呀！虽然说他手底下还是有勇士啊，但是这事儿你换别人，可能早就从监狱里边就蹲着了，要不然你逃狱了之后啊，也是转身就逃回大唐了。人家不的啊，人家借点兵回来，我干你！关键还打成了，啊，就这硬核狠人王玄策。而说中国历史上这种硬核狠人绝对不缺。啊，如果再有名点的，家家户户都知道，勾践，对吧？列祖列宗，勾践来看望你们了。面对列祖列宗，勾践有4大罪状啊。陈道明老师当时演的这个《卧薪尝胆》电视剧里边，他饰演我勾践啊，越王勾践啊。不了解背景的朋友可以听一下啊，很快带过。那时候春秋末年啊，吴越两国交战啊，吴王阖闾呢，攻击越国，然后负伤而死。他的儿子夫差啊，立志报仇。那你想，你给人爹弄死了，这还不报仇吗？是不是？然后呢，打败了越王勾践啊，把这个勾践啊围困在会稽山。会稽山就是在今天的浙江绍兴一带啊。然后勾践呢采纳了文种之计啊，重金收买了吴国太宰伯丕啊，向夫差求和。夫差不听伍子胥的警告啊，允许勾践入吴为奴。就这样，就勾践带着自己的妻子范蠡到了吴国啊，住在一座坟墓旁的一个小石屋里啊，在那养马啊，忍辱负重啊。然后为了啊，激励自己啊，不忘这段屈辱的历史啊，就是那时候就是咱们小时候都学过这个卧薪尝胆这成语是吧？说这个勾践啊，弄一个这个胆囊啊，悬在房梁上，然后每天这个躺在这个柴火垛上啊，这底下特别硬，很扎的慌啊，让自己不得安稳。同时呢，每天定时定点的舔一舔这个胆囊啊，然后让自己这个提神醒脑啊，不忘这段屈辱的历史，之后一点点富国强兵啊，然后复仇啊。啊，经过这个多年的积蓄，对吧？越国国力大增啊！啊，趁着吴国北上争霸，国内空虚，然后勾践起兵伐吴，啊，击败了吴军，最终攻破了吴都，夫差自尽，吴国灭亡。哎，是吧？这勾践的故事，大伙都知道，对吧？你敢想吗？卧薪尝胆出棒棒糖了，2000来年啊，这玩意儿能出文创？你说你出一个那个勾践剑的那个文创，对吧？你湖北省博物馆有，我就不说啥，对不对？卧薪尝胆能跟棒棒糖整起来，你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崩起来了。我脑子里边想到画面是什么呢？一个现代的年轻人一边刷着短视频，一边咬牙切齿的对自己说，哎呀，不行，今年 KPI 没完成，我得去买根棒棒糖，我要在工位上卧薪尝胆。这款棒棒糖官方名字叫做越王勾践剑棒棒糖。它巧妙的结合了越王勾践剑和卧薪尝胆。怎么结合的？我告诉你啊，糖体是浅绿色的，复刻了胆的形状。

然后可能商家他怕你不知道这玩意儿是啥，他非常耿直的在上面给你印了一个大大的胆字儿。你说你这堂你要刻成赵子龙的脸谱，那不得刻一身胆字儿？赵子龙浑身是胆吗？只能说他太贴心了。对的，好比你去买个奥尔良烤鸡腿，上面拿激光刻了三个大字“鸡大腿儿”，他生怕你以为他是牛排。关键卧薪尝胆嘛，最绝的地儿在哪儿？

这糖是苦的，哎，它苦瓜风味儿，内层是清甜的芒果风味儿。啊，官方说了，他们要完美的还原卧薪尝胆的意境，是吧？沉浸式历史体验比 VR 都真实，比穿越还直接，因为你不仅能看到剑，你还能舔着胆。我看完这产品之后，我心想，我的天，这不是我的一天吗？早上醒来是苦瓜味儿的，啊，上节目、开会、下班回到家刷手机吃美食，是芒果味儿的，这跟上班多像啊！熬过周一到周五，才能尝到周末的一点甜。而工作人员透露说，产品整体啊，苦味清淡，甜度适中，适口性高，儿童也可以正常食用。这个设计太哲学了。同时，产品主打了健康属性，标注了零糖零脂。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发现这个 bug 啊？一根棒棒糖，它是糖，但是它零糖。这就好比无酒精啤酒、无糖可乐、无心加班儿。哎，单支净含量16克，什么意思？就是三口的事儿啊。第一口，哎呀，真苦。第二口，好像出了点芒果味了，嘿。第三口，没了。哇，这么火爆的产品，要想买到它，过程可以说是相当的卧薪尝胆了。八月底上市，单支25块，目前还只能在馆内线下文创店进行购买，没有线上电商，没有邮寄啊。你要想买，可以预约进馆。现在博物馆的预约比演唱会门票都难，这不就是卧薪尝胆的现代版吗？苦是短暂的，甜是短暂的，但25块钱是真实的。说真的，

报销吗？老板说，那你胆子确实是蛮大的。我真是觉得湖北省博可以继续开发这个系列，既然有胆为什么没有心啊？建议出一款卧薪牌薯片，柴火味的，你可以躺沙发上吃啊。另外湖北省博还有一个镇馆之宝，曾侯乙编钟，哎，不知道这玩意儿什么时候出周边啊？你可以给它做成巧克力，敲一块掉一块，敲一块掉一块，而每次不能多敲啊，敲多了我血糖就上来了。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
1: 我听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
0: 哎，你帮帮忙开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3: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4: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5: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6: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现在这新能源呢，包括这人工智能啊 AI 啊，发展太快了，太快了，就像车呀，包括一些网络上的这些什么人工智能这些东西，感觉你半个月不研究它你就有点跟不上了。我今年上半年啊，参与我们台里边的培训啊，技术培训，一位老前辈啊，他是当时就讲说，现在这个技术更新迭代太快了啊，整个团队现在就是嘎嘎的各种研究啊，你感觉你要是这三五天的，你没这个去研究一下这个行业的前沿，就有点跟不上。我之前在台里边跟朋友就聊这些东西，我聊我说 token 怎么怎么样的啊，然后我旁边有一个同事凑过来，偷啥了？我说姐不是偷啥，都是同事，你说

没有算力就跟没油的车一样，你再猛也只能靠人推啊，是不是很合理啊？细一想好像也说得通啊。 AI 企业很多都是轻资产，你让他拿厂房抵押啊，他说我没有厂房，我有服务器。你让他拿设备抵押，他说服务器是租的。你让他拿知识产权抵押，银行说这玩意儿没法估值啊。你说怎么估，按字数估还是按程序员掉的头发数量估？所以银行也愁，那总不能客服经理爬到机房抱着一块显卡说要不然先压我们金库吧。哎，于是呢这个 token 贷它就来了。这个 token 贷的评估逻辑啊，你 AI 化越多说明你业务量越大，业务量越大说明你越需要算力，你越需要算力你就越需要借钱买算力。所以你发现了吗，这是一个完美的循环。我理解过来，我不知道贴不贴切啊，但我总感觉这好像是在给话痨放贷。我姥儿每天跟邻居唠仨小时点唠仨小时嗑啊，东家长李家短。你按这个逻辑要给老太太发放贷款的话，我姥儿能贷出一套北京四合院去。关键这东西你不能光靠嘴说，你得有证据链啊，你的单子呢，合同呢，下游的客户呢。你说你 AI 能聊，你把聊天的记录打印出来，我们得看看是不是全是什么，在吗，睡了吗，多喝热水，那不行。银行一看也懵啊，说你这算力是很高，你产出全是废话呀，废话烧到的钱比贷款利息还高呢，那你说你贷它干什么呢，对吧？那这个 token 贷到底怎么贷？

那你就能去银行贷套房吗？专家说了，你 AI 话多不代表你公司挣钱啊，就像你微信朋友圈发的多不代表你朋友，他未必干什么事儿。你想啊，这个 token 贷的意义在哪儿？在于他承认了算力是资产，数据是信用。那未来能不能推广呢？专家认为从长期来看这是好事啊，但是短期来看，银行现在做 token 贷更像是什么呢？像是相亲角先加个微信啊。现在 token 标准啊还不统一，在全国各地豆腐脑甜咸也不统一一样啊，可能昨天还是个话痨，今天一更新说话变简洁了啊， token 消耗量暴跌，银行一看这怎么了，你 AI 抑郁了。而且这个 token 怎么算，每家公司算法也不一样，有的算一个字，有的算一个词儿，有的把标点也算上啊，表情包算不算呢？这没有标准。就像你考试的时候写了2000个字的哈哈哈哈哈，结果老师给你零分，你还觉得挺委屈，你说我写满了呀，废话。而且 AI 行业技术迭代太快了，就像你刚学会用诺基亚发短信啊，人家已经脑机接口了。那这个 token 贷未来到底能不能推广开？我觉得现在啊，不要指望 token 贷一下子给你放出几万亿去，它更像是银行办了一张健身卡，先办着，不一定指望马上练出八块腹肌啊，但是它可以积累客户数据，看一看谁是真练啊，谁是只过去洗澡拍照。哎，你看又绕回来了。AI 企业说我在改变世界，银行说世界先别改，先把利息还了。至于我们普通人啊，我觉得你就先别想这个 token 贷的事儿了，你先把你手里的花呗还了吧。

最近啊有一个寻找 AI 婚纱照摄影师的帖子在网上火了。随着 AI 的进一步普及啊，这种依托 AI 生成技术而实现的婚纱照服务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备婚青年的关注。不用试穿婚纱和西装，不用实地拍摄，消费者只要提供个人照片，花几十到几百块，那就可以生成 AI 婚纱照。所谓的 AI 婚纱照啊，就是以生成式 AI 为主要工具制作婚纱主题人像，用户上传几张清晰的正面照片，选择妆造、服装、场景和光影，商家呢再通过软件生成并调整，部分商家还会要求提供身高、体重等信息，以便修改人物比例。一位线上商家告诉记者啊，顾客呢最好可以提供证件照或者登记照，也可以选择自己满意的人生照片。他还说了，说定制数量很多啊，会赠送电子请柬的封面、回门宴邀请函等等。目前呢，顾客大多呀是把 AI 婚纱照用在迎宾海报、画册还有电子请柬上。啊，以电子请柬为例，一般需要十几张图片，那个商家给出的价格呢是400块12张。如果你加急的话，一天就给你弄出来。我觉得这就仁者见仁了，对吧？省事儿是省事儿了，但是照片背后的那个体验和仪式感其实也消失了。啊，要说想两头占的话，我觉得也不是没有办法。你可以跟设计师一起给 AI 下指令，啊，多有参与感的。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七四天气预报。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滨河中路，从工业桥到五一大街，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长青路，从至善街到清水河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暂时中路，从工业东街到盛华西大街，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盛华西大街到工业东街，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您的收听。
2: 你一岁生日那年，建国一家很快乐。
3: 哎呀，生日，生日，生日，生日！
4: 这孩子有福，我看就叫建国。

0: 宝宝，
1: 你别说，这声真大呀！
0: 你48岁生日那年，小家，也就是我的一家，很快乐。
2: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
0: 哎，今年小家过生日是7月1号啊，要不带他去香港小姨那儿，一家人
3: 分享。
0: 你72岁生日那年，康康，我的儿子，我们一家很快乐。
4: 全面小康社会的如期建
5: 设。阿妈，楼下新修的公园好多好玩的呢，等一下记得回来吃长寿面。
6: 谁过生日啊？
7: 哦，是他。
8: 建国，
9: 爱国。
0: 小佳，
5: 康康，
7: 祝永远年轻的您生日快乐！
10: 新中国成立75周年，国家生日，人民快乐。
11: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107.4 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地的工作，你看，
1: 老同学，老大哥，行了，我来吧。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挺好，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
3: 错。

的精神和博物多闻的能力。乔布斯也曾经表示，苹果电脑的优美字体完全得益于他在大学旁听的书法课。为趋势万变，我们需要把自己锻造成一把多功能的瑞士军刀，用跨界不断拓展能力范围，因为成长再无边界，未来无尽可能。这本《成长的边界》横跨了体育、教育、音乐、天文、艺术、科学、商业、医学等等领域，用世界上最成功人士的案例总结出不同于主流的成长路径。作者为我们展示的是，在大多数领域中，通向成功的路是多种不同要素构成的。他说，涉猎广泛，尽可能多地获得经验，敢于走弯路，坚持做人生的样本实验。

0: 成长的边界这本书对于父母教练或者是任何想要提升表现的人来说都是一本入门读物。书本当中提到了费德勒、梵高等等每一个成功者背后的励志故事，你会发现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充满着辛酸泪。比如说老虎伍兹幼年家庭的经济环境是非常好的，他的父亲呢也热爱运动，经常去打高尔夫。在一次让小伍兹挥杆之后，他发现了他在这项运动上极富天赋，于是呢就决心把他培养成一个优秀的高尔夫运动员。泰格伍兹孩童的时候就表现出了非凡的高尔夫天赋，他三岁时就击出了9洞48杆的成绩，在5岁的时候也登上了高尔夫文摘的杂志，后面包括他在18岁的时候成为了最年轻的美国业余比赛冠军等等。你会发现在书本当中故事非常富有戏剧性，他的数据运用特别巧妙，案例的框架又如此引人注目，读起来简直是超乎想象的愉悦。书本中还提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刻意的练习是什么，怎么样成为专业的精英呢，你的成长路径在哪里，1万个小时定律真的能够打造超强人才吗等等，甚至还包括那一些你会关注的自我成长问题，好像都可以在书本当中找到全新的答案。
1: 听见每一本书，听见每一种生活，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2: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为什么要读这一本《成长的边界》呢？如果你是一个终身学习者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保持一个广度探索的精神，跳脱单一成功的路径，积淀潜在的多面能力，可以给未来登顶留足后劲。有创业者、投资者说，掌握横向类比的思维方式，会在迈向成功的道路上助你一臂之力。家长说，不必急于让孩子赢在起跑线，起步晚，没有固定中长，只能保持三分钟热度，都不会让你的孩子落后他人。你要教给孩子的不是暂时领先的封闭技能，而是受用一生的开放优势。努力拓展训练，每一步都不会白费。这本书非常深入地回答了，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做出杰出贡献的人，为什么应该有跨领域的学习经历，还有在

实践中反省改进自我的能力。你会发现，短期的走弯路，多实践，才能真正的认识自己，找到最匹配自己的人生舞台。希望如果你可以看完这本书，会和我一样愉悦而且有启发。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大卫·爱泼斯坦的作品《成长的边界》。稍后的时候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生活再有趣，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6: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5: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6: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回来，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我们和各位分享到的，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在实践和思想上的一本工具书，是来自大卫·爱泼斯坦的作品《成长的边界》。前面呢和各位介绍到了书本当中的一些观点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要和大家一起

0: 都忙着做研究，但是没人有时间停下来想想他们做研究的方法。一个挑战越是受限，越是重复，它就越有可能被迫自动化。而那些能够从一个问题或者一个领域中获取概念性知识，并且把它应用到一个全新问题或领域的人，将会获得巨大的回报。思考方式比详细的鲜艳知识更加重要。训练的广度意味着转型的广度，也就是说，学习者学到的背景内容越多，他创造的抽象模型就越多，他们对特定具体例子的依赖就越少。这样一来，学习者可以更好地把自己的知识应用在前所未见的情形，这就是创造力的核心。心理学家已经反复演示过，一个人考量的内部细节越多，他做出的判断就越极端。那些成功的问题解决者，在为问题匹配到合适的策略之前，更擅长确定问题的深层结构。与其询问一个人他是否坚毅，我们应该问他什么时候能表现出坚毅。如果你把一个人带入到他合适的环境里，他们更有可能努力工作，从表面来看也更加坚毅。我到底想成为怎样的人？面对这个问题，与其盼望获得一个无比权威不容置疑的鲜艳答案，不如自己当自己的研究者，问自己一些能回答的简单一点的问题。比如，面对着那么多可能的自我，我应该选择哪个自我开始探索呢？我怎么样才能实现这种探索？对于那些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来说，放下熟悉的工作显得格外困难。达成共识固然可喜，但是我们应该最大限度地优化决策，而不是优化我们自己的幸福感。面对困难，努力坚持，这是任何一个想走得长远的旅行者的竞争优势。但是知道什么时候该放弃是一个巨大的战略优势。每个人在开始冒险之前，都应该列举一下在哪种情况下自己需要放弃。需要的是适应现实，了解自己比了解技能更重要。
1: 听见每一本书，听见每一种生活，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到天地来看待这个世界。小野读书今天为各位推荐《成长的边界》，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分享一本好书，我们下期见。

0: 天气预报。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当前

0: 现在时刻晚上九点，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1074天气预报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1: 追光而日，目光而行，
8: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1: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8: 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

0: 视察调研、审议报告等方式，加强对实施强省会战略，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夯实县域经济底座和污染防治、清洁取暖、安全生产等方面的监督。要更好联系群众，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建好用好代表之家，基层立法联系点，支持和保障代表更好依法履职。要扎实推进四个机关建设，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各级党委要加强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开展工作，齐心协力把河北建设好发展好。在省政协机关，罗文参观了省政协发展历程展，认真了解社情民意信息，委员提案办理等工作开展情况，与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座谈交流。罗文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推动政协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要强化理论武装，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优势，紧紧围绕全省中心工作，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多线务实之策，多谋长远之计。要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深化同省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加强同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沟通联络，做好港澳台侨等工作，汇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正能量。要加强政协委员队伍建设，健全完善政协工作制度机制，以实干实际展现人民政协新担当新作为。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政协工作的领导，支持政协履行职能，为政协开展工作创造条件。省领导王娇平、柯俊参加有关活动。
1: 本台消息，10月8日，市长张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精神，研究城乡冬季供热保障等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科学回答了民生建设的重大意义、目标要求、重点任务等方向性、根本性问题，为新时代新征程推动民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各县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树立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理念，兜牢民生底线，扎实推进20项民生工程和10件民生实事，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急难筹盼问题，推动民生建设更加公平、均衡、普惠、可及，不断提高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听取了城乡冬季供热保障有关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冬季供热保障是重大民生工程底线工作，各县区各部门要加强工作统筹，抓细抓实供暖各项准备，全面完成好供热设施排查。

荷兰、比利时、中国等近30个国家的200余名运动员参赛。竞速小轮车项目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被国际奥委会列入正式比赛项目。作为竞速小轮车全球最高级别系列赛事之一，2026赛季 UCI 竞速小轮车世界杯共设10轮分站赛，先后在法国、荷兰、中国、美国四地举办。崇礼站设置男子精英、女子精英、男子 U23、女子 U23 四大组别，采用淘汰赛制。崇礼站赛事云集了多位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荷兰运动员劳拉·斯莫尔德斯吉奥运铜牌、前世界冠军于一身，已在世界杯赛场斩获30个冠军。加拿大运动员莫莉·辛普森为奥运选手、世界杯冠军。

0: 岛商贸盛景，让游客在长城脚下沉浸式感受塞外人文魅力。张家口古景区以官非遗雅韵、览古朴风华为主题开展系列活动，口皮博物馆非遗市集集中展销特色非遗手作与文创产品，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古朴贺国庆、时光打卡墙古朴意趣、对弈贺华诞等活动同步开展，游客纷纷书写记，以及会友在古朴街巷中感受传统文化与节日氛围。台义溪古景区推出山谷金秋丰收音乐季主题活动，丰收音乐节每日畅享山谷，模仿秀明星音乐会复刻经典金曲，精灵仙子奇遇记互动巡游，风车广场趣味游戏，星空水乐园互动体验，萌宠互动等活动轮番上演，夜间星空篝火晚会、龙凤飞天特技演出等项目，全面点亮景区夜间经济。清河影视基地以山河无恙、盛世国庆为主题，推出红色主题系列活动，沉浸式红色实景剧《山河无恙家国同心》全天轮演，以实景演绎还原革命历史，讲述红色故事。红色家书展区互动体验同步开放，游客可在品读革命先烈家书的同时，手写新时代家书，厚植家国情怀。假期期间，桥西区统筹辖区各类商贸主体覆盖零售、家电、汽车、餐饮、生活服务等领域，通过政企补贴、满减赠礼、抽奖互动等多种形式，全方位撬动假日消费市场。各大商超推出专属惠民活动，为百名品上限20元通用代金券，消费满额即可抵扣。上峰广场打造国庆主题景观，设置打卡互动处，拍照转发可领取专属礼品。凯博峰上推出购物抽奖活动，持续提振线下消费人气。家电行业福利力度十足，京东家电推出企业至高2000元单品补贴，可叠加15%政府补贴，同时配套满额抽奖、免费送货、家电寄存等便民服务。中美电器整合国补、长补、集补三重优惠，搭配抽奖赠礼、专属代金券等福利，为特定国庆相关消费者提供专属礼遇。汽车与民生消费领域亮点分成，中石油推出会员加油抽奖福利，雅迪、台铃等电动车品牌推出工厂直补、以旧换新、购车砸金蛋等优惠活动。餐饮住宿行业顺势升温，多家餐饮门店推出国庆团圆套餐与消费满返活动，覆盖群众全场景消费需求。桥西区同步推进文化惠民工作，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辖区文化馆、图书馆先后举办红色经典诵读、爱国歌曲接龙等主题活动，以多元文化形式礼赞祖国，更续红色血脉。依托优质文旅资源，桥西区升级假日研学业态，打造沉浸式亲子成长体验。大晋门研学基地推出长城拼插、非遗拓印、香囊制作等手作体验项目，搭配趣味寻宝闯关活动，让亲子游客在互动游玩中了解长城文化。张家口古推出古朴探秘、三雕藏马研学活动，带领游客探寻古建筑文化密码，领略传统建筑美学。此外，各大研学基地持续开放常规预约服务，可定制自然研学、户外拓展、古朴探秘等特色课程，满足团队多样化需求。
1: 本台消息，日前由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主会场活动于北京园博园闭幕，其中市群众艺术馆选送的选手刘丹丹荣获梨园之星称号，张万峰荣获优秀票友称号。在戏曲票友竞演中，刘丹丹演出的晋剧《打金枝》打工选段头戴上翡翠双凤旗，属于晋剧经典青衣唱段，唱腔高亢大气，行腔规整，唱词典雅，人物情绪饱满，有宫廷戏的端庄质感，传统戏曲韵味足。张万峰演出的二人台妹妹妹选段《30里的鸣沙20里的水》是晋冀蒙交界极具代表二人台作品，曲调质朴灵动，乡土气息浓郁，带着坝上地域特色，情感真挚热烈，自带生活感染力。该活动以中国梦、中华魂、戏曲情为主题，是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开局之年的重要文化活动。戏曲票友作为本届戏曲文化周重要板块，于10月1日至4日开展，历经4天8场线下竞演，汇聚全国近120名戏曲票友同台展演，涵盖京剧、昆曲、评剧、豫剧等10余个剧种。我是选手刘丹丹，张万峰凭借扎实的演唱功底

0: 与饱满的舞台表现力脱颖而出，展现了我市群众戏曲队伍的风采，彰显了张家口群众戏曲文化传承发展的丰硕成果。
1: 把握新闻脉络，网罗天下大事，博闻天下。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0: 近日，国务院原则同意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部署实施六大行动，明确到2030年实现残疾预防政策体系和防控网络更加完善，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显著增强，重点领域主要致残。

0: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了一致。
1: 调查显示，日本四月至九月企业破产数创新高。
0: 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20名英外交官将离开。
1: 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同意加快释放1亿桶石油储备。
0: 这次节目责任编辑蔡俊，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5: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4: 啊，我去阿姨家玩了，你们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6: 现在棉雨衣保住了，去棉拖鞋也可以去棉喽。
0: 因为路变了。
7: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107.4 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8: 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您及时支招。
9: 听故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来接通我们曾女士。曾女士你好。
10: 你好。
9: 哎，您请说。
10: 我是办了一个健身卡，然后当时买的时候是200块钱一节课，他现在开始是不愿意给我退，我现在还剩下来62节课嘛，我现在没办法去了，然后就跟他协商退款，然后他当时是不肯让我退，然后我就说打了315协调以后，他说按照6折给我退，就只退我，就扣了我几千块钱，然后我就不接受，所以我想咨询一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9: 我这么浅算一下呢，曾女士，其实你当时办卡的时候也应该是10000多吧，一节私教课200块，对不对？
10: 72节就是14400。现在还剩12400，然后他说给我12400给我打6折，我就接受不了。
9: 等于他要直接扣到你40%的费用，对吧？
10: 对。
9: 哦，这个情况，来我们请教一下周律。
11: 曾女士你好啊。
10: 你好。
11: 您这个的话是就是不能去的原因是个人原因，还是说这个健身房这边有什么新的情况导致您不能去了呢？
10: 我没有用健身的效果，所以也算是个人原因吧。
11: 啊，个人原因。您这个办卡大概多长时间了？有超过7天吗？
10: 那超过了。
11: 超过了。他现在提出的方案相当于是您没有使用的这个部分的6折可以退还是吗？
10: 对。
11: 啊，明白。他跟您之间有签订书面的合同吗？
10: 有一个协议，
11: 有一个协议。协议对于这种就是说能不能够提前解除，能不能退费，或者说退如果提前解除有没有违约金，有没有相应的约定？
10: 没有。
11: 没有书面的约定是吧？
10: 没有写任何退款或者怎么样的，只写了一些他的硬件设施，然后上课怎么约课，然后并且他还给我开了一个那个表格，背面是协议，前面是那个单据的信息。我这个卡是永远有效的。没有有效期截止日期。
11: 好，那我明白了啊，曾女士，就是其实像您这种情况，咱们是属于这种孕妇式充值的这种消费。那么前段时间啊，咱们国家正式就出台了一个类似，就是专门针对这种，包括像咱们健身啊、游泳馆啦、瑜伽馆啦，像类似这样的这种预充值消费，如果需要退费怎么处理的法律规定。您这个情况啊，首先咱们作为消费者，如果因为不管是个人原因也好，还是其他原因也好，首先咱们是有权利去解除这个合同的。就是可以解除，
9: 首先我们有权利。
11: 其次您现在呢，就是说主要是个费用怎么退的问题。我之所以要问您是什么原因，就是要去理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您这个情况下，如果是你个人的这个原因的话去解除，那么健身房可能对于解除它没有一个太多的过错，这种情况下它法律它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说一定要百分

0: 是把退还剩余的这个费用，但他是怎么去折算的呢？就是如果现在健身房他提出来我要按六折，我要抵扣，我要扣除这个四折的这个费用，那么我们就可以让他去举证，你现在要求扣四折的费用理由是什么？是因为我的提前解除给你造成了什么损失吗？如果他不能对于这个四折做出一个合理的这个说明，也就是他不能够举证咱们的一个提前解除有给他造成明确的明显的这个直接的这个损失，那么这个的话一般来说司法实践中会认为剩余的这个费用这个大部分是要退还给您，但到底您说是六折七折八折九折，首先法律它没有明确的规定，它是一个用合理的这个范围去界定的，就是您这种情况下如果开发商就是那个健身房它那边没有因此遭受很明确的这个直接损失，那我觉得您要求他退高于六折的费用也是合法合理的。
1: 他的说法是说他现在当时我买的时候是200块钱一克，
0: 对，
1: 他现在就已经卖这个折扣已经卖到六折了，就是他现在当下我同等的卡
0: 这
1: 叫卡，他现在就是这个价格能卖的，所以他只能按照这个价格来退给我。
0: 那
1: 我当初是卖是花200块钱一节课买的呀，
2: 您当时花的真金白银200块，你现在卖的更便宜了，怎么跟我退钱有关呢？
1: 对，
2: 听上去就很委屈了。
0: 对，这个不是他能够去要求要抵扣六四折的这个理由。
2: 那如果他现在健身房有一些免费课，那我岂不是都不用退了？
1: 对，那这是他自己营销上面做了一种减价折扣或者是策略。
0: 对，
1: 跟我当初，那你当初如果收我120块钱一节课，现在退我120，我肯定没意见。你当时我200，现在退我120，我这中间我还没使用呢。
0: 所以的话，您现在可以就是主张更高的这个退费的金额或者全额的退费金额都是合法合理的。
2: 那我也帮曾女士向我们的周律请教一下，她提出了要六折退我，我不同意。那我这个不同意的过程里面，是不是要需要使用类似于书面的一个提出，这样的话才更加合理呢？
0: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呢，其实像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交流的过程中啊，大家都会就是不会那么正式的用一个可能我一个打印的纸质版去进行交流，如果你有通过微信的这个方式留文字的这个方式，这个也可以视为是书面的方式。
1: 他这个
0: 您说
1: 都没有文字的，都是电话沟通，因为我那个健身教练他是支持的，但是他不能文字的描述什么，他就每次给我电话打。
0: 你可是这样，你就是说你他呢怎么回复你，您是没办法去决定和左右，但是您可以决定自己的行为，就是你之后再跟他再次沟通，您可以用文字微信文字或者短信文字的方式直接明确的表达您的诉求，
2: 就是类似于我对你提出的六折退卡的这个建议不同意，怎么怎么样，类似于这种吧。
0: 是的，就是您现在这个卡消费了多少，剩余多少，您现在因为什么原因，您现在要提前终止，按照法律规定，您现在请求他退还剩余的全部没有使用的这个费用。
2: 其实我感觉曾女士你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好打交道的人，因为你自己觉得没有达到效果，那你还甘愿认为这都是我的个人原因，也就是说其实你接受了我这里我扣一点钱没关系，但是你没有想到扣这么多，我可以这么理解吧。
1: 对，我觉得就算是我提出的原因，我主动提出的退款退卡，那么你如果你说不管你是的人员耗损，或者说你的什么什么东西，或者例如我刚办卡的时候，肯定健身教练要拿提成嘛，他拿了那份提成，如果说你跟我说明他的提成拿了多少，我已经发了，我肯定不能扣回来，你在我的剩余的金额里扣掉，我都能接受。你不能说扣这么多，
2: 而且还有一种啊，聪明的健身房应该知道，实际上曾女士哪怕她提出了退卡需求，她依旧是他的客户，为什么？曾女士还是有健身需求的，她的目标不是说我不在你这健身了，而是我没有完成我的健身目标，你没有帮助我，所以我觉得你的服务不达标，应该是这样的想法，她应该留住你，用更好的服务，甚至是跟你讲说，哎呀，曾女士你哪里不满意啊，那你过来再上一次课吧，我们免费送你一堂课，如果这个课你再不满意，我们再讨论下一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吧，挣钱嘛，不是每件事情都马上要提到什么类似要诉讼啊，给你打官司啊，或者是就马上就要退费啊，或者撕毁协议，其实很多事情没到这一步。
1: 他是刚开始第一次跟他协商这个的时候，他是一口拒绝，是不可能的，没有这个退的这一说，我就打了315，然后315的工作人员去跟他协调，他才又给我回了电话说要扣掉40%。
2: 大概这个态度也比较明晰了。
0: 是的，
2: 那周六

0: 像这种
1: 想了解一下怎么样，我通过什么途径能够达到我的那个退款。
2: 您这个途径的话，其实前面的这个包括去相应的部门反映啊、投诉呀、协商，这个途径可能你已经也就能只能到这个
0: 程度了，
2: 就是这个程度了。他因为他已经从不退，站在他的这个立场去看，他从不退已经退让到就是六折了，所以呢，我觉得建议您还是可以在，要么就从这个便利程度来考虑呢，你可以最后再跟他进行一次协商。
0: 还是说曾女士你一直跟他提的就是我要全额退，你从来都没有松过口，或者你可以考虑一下在下次的这个协商里你主动跟他讲，要不这样吧，你那个六成我接受不了，我考虑一下你们给一个别的数字给我，或者是说你直接九成退给我，或者是说你告诉我你的教练，像您刚刚讲的教练拿多少提成你把这个扣掉，比方说最后退八成给我，我可以考虑，但你没有提议这个不行。
1: 我提过，我在最后一次电话沟通的时候我说过，我说你如果说你按照我剩余的金额打八折我还能接受，你直接说打六折我接受不了，我说我只是说要求退我没使用的那部分。
0: 也就是我会这么总结吗，就是按照目前曾女士所说的这个情况为准的话，其实现在也只有诉讼这条路了，可以这么理解吗？周律，
2: 如果确实在六折和八折这个其实

0: 方看金不大的情况下，双方还是没有办法达成，就是到底该退多少钱。
1: 嗯，我就想了解一下，因为这个金额六折跟八折本来是也区别也不大，就如果说这个事后我去上诉，或者说我去法院申请，那么这个费用会产生大概多少？
0: 就
1: 要到别发不多的
0: 一万块钱的标的诉讼费大概多少钱？如果是法院的这个案件受理费的话，这个不多的，大概应该就是几十百块钱吧。
2: 嗯，
0: 就是一万块钱的标的几十百块钱，然后对应的诉讼流程，您还是可以自己去法院提交诉状参加开庭。但反过来说啊，前面我们也分析了，就是说法律对这种情况，首先你们没有一个合同，首先没有对这种有明确的约定，说如果这种情况下这个费用怎么退。其次呢，法律对于这种就是个人原因要提前解除的，法律它是赋予了你解除的权利，但是它并没有明确说一定是要全额退还。
2: 也就是说我可以理解周律师的话，就是你去诉了，你
0: 就是诉讼的这个结果，其实就是我们通常会认为，如果你健身房你没有一个直接的损失，你不能够合理的说明我为什么要扣除四折的这个费用，在这里我只退六折，那么法院他还是会综合考虑，可能你是个人原因，那么你自己要承担一部分的这个损失，所以最后面是六折、八折、七折、九折，其实它取决于法官对于这个案件的综合判断。您既然已经到了六折和八折的这个阶段了啊，我的建议还是尽量还是能够通过协商的这个途径，可以通过相关的包括315这个部门的这个介入，要求他把这个费用相对来说再提高一点，可能您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2: 嗯，懂了，来都来了，算了，好吗，曾女士？
1: 好的，好，明白了。
2: 好的，
1: 谢谢。
0: 这个就是这个问题啊，就是除了曾女士，因为现在这种类似于健身房
2: 预储式消费，
0: 对，这种预付式的这个消费充值，这个退费的这个问题，现在是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
2: 很常见
0: 啊。那么我这边就想展开。

0: 办的这张卡是七天之内，而且你之前在这个地方是没有接受过类似的这个服务，相同的服务的话，那么七天之内类似于网购一样的，你是可以要求直接退费的。就是你还没有开始享受服务，然后呢你之前你必
1: 我叫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2: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

0: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1: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4: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5: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6: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7: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新

0: 方36个多月啊，
1: 36个多月。
0: 对对，这个项目我会严重亏损啊，严重亏损。当时在施工过程中呢，包括我们项目经理、项目管理层的。
1: 这样子，彭先生，我们这个言简意赅一点，您的诉求是什么？
0: 我的诉求现在就是不给我结算。
1: 哦，就是工程款在合约条件，然后你也实际执行的情况之下，工程款没有结算，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啊，对对对对对。
1: 那你们这个合作已经结束多久了呢？
0: 已经结束2个多月。
2: 什么？在这个工程上做什么？
0: 我是做桥梁。
2: 做桥梁是吧？
0: 啊。
2: 你是总承包吗？
0: 我是在中建五局下面干的活。
2: 我知道您在中建五局，他是总承包，您是承包的部分是吧？
0: 对对对。
2: 您是，他是，这个我讲白一点，他是转包给你，还是分包给专业分包给你，劳务分包？
0: 啊，是劳务分包给我。
2: 啊，劳务分包给你的是吧？你们有合同，你们最终做了最终的结算没有？
0: 最终结算最后一次没做。
2: 没有做的原因是什么？
0: 原因是合同赖的公司这一天，合同赖的公司这一天100多万，这个我也有，这次我们走了合同上面的公司这一天9个月花了380多，这个月用就卡上了人工和机械务工达到400多万。对，
2: 您彭先生，您是你们签订的是一个这个具体的是一个
0: 啊，对啊，他们400多万这个钱，他们项目上也基本上都是认可的啊，这些都是认可的，只是没有后面没有补充协议啊，合同外的没有补充协议，合同外的当时在施工过程中，我有施工意思，当时多少人多少人物工多少机械务工，当时他们压线的生产人员也不给我签字，他当时就这么一个话，他说你们是要不要跟我们中建五局干活的，没有哪个施工队要你退了走的，而是你放水干，但是后面我们都知道，等活干完了之后，他们就不履行承诺啊，就不用干了，这是什么啊？去年年底我们谈了一个总数，谈了个总数多少的结算啊，后来这个总数他们告诉我们写了个东西，写了个东西之后告诉我们写，告诉他要他的要求我来写，写好之后我自己本人签了字，
1: 写了个东西，这个东西可以理解为是一个什么样的文件呢？确认吗？还是什么确认函之类的？
2: 他这个文件应该是彭先生他们单方出具的文件。
1: 单方出去，
0: 对，我单方出去，然后写好之后，我要他们签字。我说我们双方签个字，我说你们双方负责项目上负责人签个字，你们项目上盖个章。我说这样子也可以。当时他们不签，但后期的原因呢，这是怎么说呢？他说是，然后我说我们不会反悔，我说我们认可这个字。我说我相信你们反悔。他说了一句话，当时他们不签，我也没办法，我当时说了这句话。等到今天是最高是谈的时候，就是想好在当时签的这东西，就是不服输。啊，就不认可这个东西。
1: 大概了解彭先生的内容了。
0: 他说努力。
2: 彭先生，是这样的啊，我们节目因为考虑到节目的时间，我大概明白您的这个问题了。就是您做这个项目，您是签了一个合同类的工期，和在合同之外没有签合同，但是您做了这个工程，但是
1: 实际施工了。
2: 对，实际施工，但是中建五局暂现在他第一没有跟你。就是签订这个补充协议，第二个他没有跟你做最终结算，第三个他没有按照你想要的，就是你认为的这个工程款给你做结算，是吧？
0: 对。
2: 好，那我明白啊，您现在您的问题就是，是不是想问您该怎么维权，是吗？
0: 对对对，今天我的问题就是当时。

参照计算合同以外的这个工程量。第二个，如果说这个不能够进行一个双方的认可或者法院认可的话，那么可能需要对你多做的这个工程量进行一个鉴定，就是一个工程款进行一个鉴定或者进行一个审计。最后面根据这个人民法院指定的这个司法机构做出的这个鉴定。

0: 现在时刻晚上十点，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1074天气预报。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3: 中杯拿铁谢谢。
2: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3: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2: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4: 一份鸡排饭谢谢。
2: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4: 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唐朝，是吧？想到大明。咱讲里边中间这个啊，这大唐啊，大唐贞观年间，那时候呢，大唐有个外交官叫王玄策啊，奉命出使天竺啊，啊，就是今天的这个古印度啊，就古印度，本来是一个友好的一个出访啊，过来跟人家讨讨关系啊，走走亲戚啊，这种啊，友好的睦邻嘛，对吧？结果呢，天竺国王突然没了，哎，这去世了。然后有一个权臣呢，叫阿罗纳，就趁机就篡位了。哎，这人胆大包天，他认定说这个大唐啊，远隔万里，那奈何不了自己。

攻击越国，然后负伤而死。他的儿子夫差啊，立志报仇。那你想，你给人爹弄死了，这还不报仇吗？是不是？然后呢，打败了越王勾践啊，把这个勾践、围困在会稽山。会稽山就是在今天的真经一带啊。然后勾践呢，采纳了文种之计啊，重金收买了吴国太宰伯丕啊，向夫差求和。夫差不听伍子胥的警告啊，允许勾践入吴为奴。就这样，就勾践带着自己的妻子范蠡，到了吴国啊，住在一座坟墓旁的一个小石屋里啊，在那养马啊，忍辱负重啊。然后为了啊激励自己啊，不忘这段屈辱的历史啊，就是那时候就是咱们小时候都学过这个卧薪尝胆这成语是吧？说这个勾践啊，弄一个这个胆囊啊，悬在房梁上，然后每天这个躺在这个柴火垛上啊，这底下特别硬，很扎了我啊，让自己不得安稳。同时呢，每天定时定点的舔一舔这个胆囊啊，然后让自己这个提神醒脑啊，不忘这段屈辱的历史。之后一点点复国强兵啊，然后复仇啊。经过这个多年的积蓄，对吧？越国国力大增啊，趁着吴国北上争霸，国内空虚，然后勾践起兵伐吴。击败了吴军，最终攻破了吴都，夫差自尽，吴国灭亡。哎，是吧？这勾践的故事，大伙都知道，对吧？你敢想吗？卧薪尝胆出棒棒糖了，两千来年啊，这玩意儿能出文创？你说你出一个那个勾践剑的那个文创，对吧？你湖北省博物馆有，我都不说啥，对不对？

一根儿，请问报销吗？老板说，那你胆子确实是蛮大的。我真是觉得湖北省博可以继续开发这个系列，既然有胆，为什么没有心？哎，建议出一款卧薪牌薯片，柴火味的，你可以躺沙发上吃。啊，另外湖北省博还有一个镇馆之宝，曾侯乙编钟。哎，不知道这玩意儿什么时候出周边啊？你可以给它做成巧克力，敲一块掉一块，敲一块掉一块，而每次不能多敲，啊，敲多了我血糖就上来了。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啊啊，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们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那程序员掉着头发数量估，就是银行也愁，那总不能客服经理爬到机房抱着一块显卡说要不然先压我们金库吧。哎，于是呢这个 token 贷

在于他承认了算力是资产，数据是信用。那未来能不能推广呢？专家认为从长期来看这是好事啊，但是短期来看，银行现在做 token 贷更像什么呢？像是相亲角先加个微信啊。现在 token 标准啊还不统一，像全国各地豆腐脑甜咸也不统一一样啊。可能昨天还是个话痨，今天一更新说话变简洁了啊， token 消耗量暴跌，银行一看这怎么了，你 AI 抑郁了。而且这个 token 怎么算，每家公司算法也不一样，有的算一个字儿，有的算一个词儿，有的把标点也算上啊，表情包算不算呢？准没有标准。就像你考试的时候写了2000个字的哈哈哈哈哈，结果老师给你零分，你还觉得挺委屈，你说我写满了呀，废话，

别想这个 token 贷的事了，你先把你手里的花呗还了吧。最近啊有一个寻找 AI 婚纱照摄影师的帖子在网上火了。随着 AI 的进一步普及啊，这种依托 AI 生成技术而实现的婚纱照服务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备婚青年的关注。不用试穿婚纱和西装，不用实地拍摄，消费者只要提供个人照片，花几十到几百块，那就可以生成 AI 婚纱照。所谓的 AI 婚纱照啊，就是以生成式 AI 为主要工具制作婚纱主题人像，用户上传几张清晰的正面照片，选择妆造、服装、场景和光影，商家呢再通过软件生成并调整，部分商家还会要求提供身高、体重等信息，以便修改人物比例。一位线上商家告诉记者啊，顾客呢最好可以提供证件照或者登记照，也可以选择自己满意的人生照片。他还说了，说定制数量很多啊，会赠送电子请柬的封面、回门宴邀请函等等。目前呢，顾客大多呀是把 AI 婚纱照用在迎宾海报、画册还有电子请柬上。啊，以电子请柬为例，一般需要十几张图片，那个商家给出的价格呢是400块12张。如果你加急的话啊，一天就给你弄出来。我觉得这就仁者见仁了，对吧？省事儿是省事儿了，但是照片背后的那个体验和仪式感其实也消失了。啊，你要说想两头占的话，我觉得也不是没有办法。你可以跟设计师一起给 AI 下指令，啊，多有参与感的。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儿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知风云，掌握未来。1074天气预报。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3: 妈妈，我饿了。
4: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5: 妈，你说怎么办呢？
4: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6: 妈妈，
7: 妈
3: 妈，妈妈。
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4: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5: 这么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2: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妈，我来了。
0: 学习反恐知识，共筑平安防线。
8: 大家好，我是陈红。
9: 关于反恐，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怎么做？
8: 学习反恐知识，举报可疑线索。日常生活中发现恐怖活动嫌疑后，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或有关部门报告。根据相关规定，公民发现并积极举报可疑线索的，经过核实后，公安机关将按有关规定予以奖励，按照线索评定等级，最高发放50万元人民币，同时严格保密举报人的个人身份等信息，充分保障举报人的安全。明知他人有恐怖活动犯罪行为，却窝藏包庇的，将受到拘留、罚款等行政处罚，乃至追究刑事责任。
0: 全民反恐，共创平安。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FM 107.4。

0: 所有美好在心间。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4: 北京八个火车站全面上线出租车短途负载应用，司机完成符合条件的短途订单之后可预约返场，减少重新排队候客的时间。这个政策实施之后，短途拒载、中途甩客等相关投诉明显下降，车站打短途，出租车再回去载客不用排队。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3: 哎，各位你看啊，假期结束开始上班了，是不是哎呀还有很多朋友沉浸在假期的状态当中，是吧？这是可以理解的啊，这调整状态嘛，也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嘛，对不对？我们说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啊，刚才现场片里给大家已经讲了，模拟了这个打车的场景。你比如说啊，以前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啊，看这种场景，各位你听没听说过，或者说你自己有没有亲手创造过？司机排了一个小时，但是呢，这趟活可能几分钟就到了，到目的地了，挣了个八块钱起步价，然后再回去排一个小时。你说这种情况之下，换谁心情都不爽啊。那乘客呢，也可能是无言以对啊。所以的士司机也会觉得一肚子委屈。那将心比心，人家在火车站排队一等一个多小时，好不容易轮到自己了，上来一位，目的地3公里，跑完这一单换个起步价，然后呢回去再重新排队再等一个多小时，那你说换了谁这心里都憋屈啊，是不是？司机的时间就是钱呢，跑一趟短途等于花了2个多小时挣了一顿饭的钱，搁谁心里边啊可能都

问题。那根据相关报道，北京火车站啊已经全面上线了出租车短途负载应用。啥意思？就是司机送完了符合条件的短途乘客，打开京通 APP， 北京的京啊，通行的通，预约返场就可以走快速通道，不用再重新排那个大长队了。说白了吧，就是给接短途的司机发了一张插队卡，你拉了一个短途是吧，来，那你回来的时候少排一会儿。那目前呢，北京各个啊火车站日均完成短途负载加起来有1700多单，短途拒载、中途甩客的投诉明显下降了。这招妙在哪儿啊？各位，妙在他没有对着司机喊口号说你要提高服务意识啊，你要热心接待来我们北京的游客啊，没有，这些都是

短途和接长途的时间成本差距缩小了，那司机自然就愿意了，是这种情况吧。这不，首都北京最近人家就干了这件事儿，专门来设计的让守规矩的人不吃亏。这个政策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啊，北京之前呢就在多个火车站试行过盘短的措施。啥意思？让接完短途的司机呢来插个队，一步一步他试试看，哎，一站一侧的来调，这才有了现在全面的上线版本。这说明什么？说明城市治理这个事儿啊，不怕问题难，就怕不肯动脑子。有人就说了，生活当中的有些

返厂之后能省多少时间，怎么防止有人钻空子，假装短途实际挑客，这些呀都是一站一策，都是要落地实操过程当中慢慢调的事儿。北京也不是一天就把这个事儿办得明明白白的，也是要先试点再推广，一步一步试出来的。好的公共服务啊，不是让某一方无限让步，而是让各方的合理利益都能被看见。司机要挣钱，乘客要出行，管理部门要秩序，这三样啊不是对立的，它是可以涉及到一个系统里去的。一段路啊只有几公里，却能折射出城市的管理智慧。下一次你在北京火车站打了一辆短途车，司机没叹气没甩脸子，你安安稳稳地到达目的地了，那你就能感觉得到了，这背后是规则的功劳。

看自己家孩子正常放假七天，哎呦，就觉得这假放的不好，这怎么有这么长时间的假呢？天塌了，这吐槽这假期太长了，这这么长的假期，这孩子状态一下子就掉下来了，这可怎么办？生怕耽误了孩子宝贵的备考时间。说实话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家长的心情。高三嘛，冲刺阶段，每一分每一秒都至关重要。在家长眼里啊，孩子一刻不学习，那再一上线，司机乘客都方便，那都是在浪费时间。居家学习，缺少学校的紧张氛围，没人监督，家长管不住，盯不上，心里呢自然满是慌乱。但是换个角度想，高三备考拼的从来不是时长，是什么？是效率。七天假期也不是放纵，而是休整，调理一下自己的状态。真正的学霸呀，靠的是自律。与其过度焦虑，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都解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3: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6: 师傅告诉你阿明了，
7: 不会放人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唱。
8: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

也就有那么个三个人还能留在首发主力阵容里吧，其他的呀你就别说是首发，可能后面啊国家队根本就不会再征召他了。这一次呢，大家会看到他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 U23 不是正在打亚运会嘛，那么亚运会那一边其实那支 U23 队伍当中已经有不少年轻球员都是邵佳怡看中的，甚至招至国家队里来就马上会把他放到首发阵容里去的。那这些孩子都没有过来啊，阵容也并不整齐，打法呢相对来说也就没办法磨合，他们之间产生不了化学反应，就连在俱乐部的那个水平都未必踢得出来。所以呢大家对这个事儿，我觉得重视是重视，但也不必太过多的去看。这么多年我们在国足身上是吧，哎呀你这心里的这个气儿还少吗？这点抗击打能力咱还没有吗？是吧，确实啊，能理解啊，很多球迷过去这两周的时间看到这个国家队男足先后接连输给新西兰、巴勒斯坦、塔吉克斯坦，遭遇热身赛后面这三场不都是三连败吗？那关键是哎呀这三场球一球未进啊，距离亚洲杯还剩下最后三个月的时间，这三场连败让邵佳怡呢也是深陷信任危机。更关键的是上任半年多时间，邵佳怡的球队呢还没有展现出

办幼儿园和民办普惠性幼儿园向下延伸，招收三岁以下婴幼儿，但托育资源呢依旧紧张。于是啊，医疗机构也开始下场办托育了。那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啊，2026年秋季，广东深圳、广西南宁、江苏扬州、江西赣州、福建厦门、河北邢台等地都有公立医院参与建设的托育机构的揭牌开园。哎呀，这太好了！医院办托育，背后有儿科、儿保、康复这些专业力量支撑，这是把自己最擅长的医疗健康资源往前又延伸了一步啊，精准补上了普惠托育的短板呐。这一步的延伸带来的还不只是有人带娃，而是带得更专业呀。10月6号，北京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场外，国乒男队主教练王皓遭到了部分观众起哄辱骂。有球迷在网上发布视频，视频当中隐约可以听到大量球迷辱骂王皓，并大喊林诗栋上一单，林诗栋上一单。王皓被激怒之后呼叫警察并拍照取证，随后王皓妻子呢将现场视频发到了个人微博账号，并质疑说，我不理解竞技体育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失望可以理解，业务呢也可以探讨，但不能把排兵布阵的不同意见变成当众围堵辱骂一名国家队主教练。你再专业你能有他专业吗？不要拿自己的业余爱好去挑战别人的专业技能，看别人这样做的不妥，那样做的不妥，你上。王皓选择了拍照取证求助警察，这是在画一条底线。批评不是不可以，各位，但任何事情它都是有尺度、有分寸、有火候的呀。这批评有空间，但辱骂没有豁免权啊。赛场的主角理应是运动员的拼搏，不能是饭圈那样的情绪拉扯。饭圈那一套不要来污染体育。好，各位，今儿就跟大家先讲那么多了，明天同一时间再给各位继续讲。

0: 现在时刻深夜11点，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1074天气预报。AI 天气预报。

0: 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2: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1: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FM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片，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
1: 哇，中国龙真棒！
2: 三二一，听我。
1: 爸爸，神舟十八是不是中国龙？
0: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1: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3: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1: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啊、我也要做中国龙。
4: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0: 出风云，掌握未来。1074天气预报。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江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
3: 哎呀，
4: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5: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6: 专心开车，听你说更重要。提醒您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有事儿待会儿说。
0: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107.4 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哇，她清秀美丽的脸庞就像夏天的一阵风。
1: 是她，西装笔挺地从我眼前走过，清清楚楚，让我心跳加速。
2: 妈妈，你看，小狗狗正在过马路呢，好可爱哦。
0: 马路上的黑白线谱，总能奏出精

0: 路上的黑白线谱，足以能奏出惊喜的乐章，让风景定格。
1: 提醒您，车行至斑马线前，放缓速，礼让行。城市风景，我们慢欣赏。

0: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 哦，可以啊。
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
2: 对对，
0: 要拍清楚哦。
1: 你是来旅游的吗？
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3: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0: 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3: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107.4 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书童，快拿笔墨来。
1: 来了，先生。
0: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1: 先生，瀑布干啊。
0: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1: 先生，先生，水也干了。
0: 千里江陵一日还，南湖秋水夜无烟，桃花潭水深千尺。
1: 先生，先生，这些都干了。
0: 会须一饮三百杯，但愿长醉不复醒。
2: 不要让水成为诗中的记忆，节约用水，从我做起。
3: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107.4 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

0: 5G 智慧电台应急宣传提醒，地震来袭，这十条不要做。
1: 一、不乘坐电梯。地震易引发停电或电梯损坏，造成人员被困，电梯坠落伤人。二、不靠近炉灶、燃气管道和家用电器。地震易造成燃气泄漏。

伤人。四、不躲到大衣柜或者其他柜子附近。地震时未经固定的大衣柜等家具易倾倒伤人。五、不靠近窗户、玻璃幕墙及建筑外墙。强烈震动时，人在室内靠近窗户易被甩出窗外。在室外时，易被震碎坠落的玻璃幕墙及倒塌的外墙等砸伤。六、不靠近树木、电线杆。地震易破坏电力设施，电线落到人身上或搭在树上会造成电击伤人。七、不靠近悬崖峭壁。地震易引发山体崩塌、滑坡，造成人员伤亡。八、不停留在桥上或在桥下躲避。大地震往往造成桥梁倒塌伤人。九、不贸然逃往街道、公路。地震时交通易混乱，建筑内人员仓促外逃，易发生伤人事故。十、不继续驾驶车辆，靠边停车熄火后迅速离开。地震时不同

0: 土质智慧电台应急宣传提醒：地震自救口诀。
1: 次生灾害危害大，电源燃气是隐患，需要尽量预防它，震时及时关上闸。伏在地上要镇静，震时火灾一发生，

0: 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0: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咖啡包、
1: 奶茶包、
2: 跳跳糖、
1: 果冻、油条、植物香味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
2: 金水。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灵神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 而一旦沾上，
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 心血管功能
2: 衰竭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勿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

0: 5G 智慧电台应急宣传提醒，发生地震如何逃生自救。
1: 如果您在家中，就近躲在结实不易倾倒的家具下面，或躲在墙角、卫生间，不要使用电梯逃生。如果您在公共场所，要远离玻璃橱窗和货架等易倾倒的物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拥挤。如果您在户外，要躲开建筑物、桥梁或山坡，寻找空旷的安全地点。被困废墟，要节省体力，用敲击的方法呼救。
2: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107.4 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里是 FM 107.4兆赫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4:00。追光而日，目光而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0: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我就犯错，罪名别乱按，不偷不抢遵纪守法，用不着你管。
1: 哎，惨病人中多，你把控既然控眼留条意，绝不能违反。
0: 我惹不起你，我跟你复原，出门咱上公交车继续拔烟店。
1: 嚯，这等人员更密集，抽烟更危险。
0: 那我电梯里边抽
1: 不行，
0: 那我去地铁站。
1: 你敢？
0: 怎么哪儿都不让抽，过烟这么难。
1: 我劝你拔眼戒，别管得肺炎，害人害己没好处，净安全隐患。公共场合不吸烟，我给你点赞。
0: 那我戒了。
1: 哎，这叫正文。
2: 公共场合莫吸烟，低碳生活空气鲜。

0: 条公筷病毒走开，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
1: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FM 107.4张家

0: 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0: 所会。
1: 安全常识要牢记， AI 主播来普及，志文说常识。
2: 家庭消防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要点？遇到突发情况该如何实施应急措施呢？一起和志文来看一看。首先，在家庭消防中请注意，电子产品不要彻夜充电，定期检查家中电线有无老化、破损等情况，及时清理阳台、走廊、楼梯上的杂物，定期清理油烟机通风管道，使用蜡烛、香薰时要有烛台等做支架，家中不要存放汽油等具有挥发性强的易燃易爆品，不要在床上或者沙发上吸烟，烟蒂、火柴杆在彻底熄灭后再丢弃。万一遇到突发情况，这些应急措施请记牢。电器着火切断电源，用二氧化碳、1211干粉灭火器或者干沙土扑救，与电器设备和电线保持2米以上距离。油锅起火，用锅盖或者大块湿布遮盖到起火的油锅上，将冷菜盐锅倒入锅内，火可自动熄灭。煤气泄漏，不要触动任何电器开关，不要用打火机、手电筒等工具照明，迅速关闭气阀，打开窗门，远离现场，立刻拨打报警电话。志文还要提醒大家，这些物品易燃易爆，请注意电热毯不要折叠和长时间使用，离开时要及时断电，暖手宝避免磕碰，不要用清洁剂清洗，浴霸不宜长时间使用或频繁开关，清理时及时切断电源，不可用水洗，吹风机使用后应放置片刻，待冷却后收起，空气清新剂、发胶、杀虫剂等避免摇晃，使用时远离电源，香水、花露水等使用后不要立刻靠近火源，以上物品应放在阴凉、干燥、隔热处，最大程度避免阳光直射。
3: 学习反恐知识，共筑平安防线。
4: 大家好，我是陈红。
1: 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识别恐怖活动的可疑人员？

0: 违禁物品。五、服饰、皮肤或所携带的物品上有疑似与恐怖主义相关的标识图案。六、作息时间反常。七、在标志性建筑、人员密集场所等地反复徘徊观察、打探安保情况等。八、试图获取炸药、武器等，或一名大量购买易燃易爆物品、危险道具等。九、疑似公安机关通报的恐怖活动人员。
1: 全民反恐，共创平安。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107.4 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是风干泪影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缘，照不谢了你笑容我的心。

0: 小时候，奶奶总是对我说，要爱惜粮食。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咱老百姓靠天吃饭，这粮啊不容易，要爱惜粮食，日子再好也不能忘本。
0: 长大后，我成为了一名父亲，把爱惜粮食已经当成习惯，去对我的孩子说，农民伯伯种田很辛苦，要爱惜粮食，不能浪费哦。
3: 遵命，老爸，咱家的家训，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2: 奶奶，我吃完了。
1: 哎呦，我的乖孙子真棒啊，来，奛奶看看，嘿，一粒米粒都没剩下。
2: 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0: 言传身教，让爱粮节粮好家风代代传承。

0: 市 FM 107.4兆赫，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预知风云，预报。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3: 你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4: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

0: 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怎么做？
1: 学习反恐知识，举报可疑线索。日常生活中发现恐怖活动嫌疑后，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或有关部门报告。根据相关规定，公民发现并积极举报可疑线索的，经过核实后，公安机关将按有关规定予以奖励，按照线索评定等级，最高发放50万元人民币。同时严格保密举报人的个人身份等信息，充分保障举报人的安全。明知他人有恐怖活动犯罪行为，却躲藏包庇的，将受到拘留、罚款等行政处罚，乃至追究刑事责任。
2: 全民反恐，共创平安。
0: 推光而日，目光而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0: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3: FM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1074天气预报。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给我，只有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江头让你干什么？看这个。
2: 它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2: 看不清。
6: 看不到动作，就像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7: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107.4 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里是 FM 一零七点四兆赫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七点整。
1: 预知风云，掌握未来，一零七四天气预报。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七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滨河中路从五一大街到工业桥，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9公里。钻石中路从工业东街到盛华西大街，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0公里。西坝港路从平门大街到清水河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从清水河中路到北外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荧光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

0: 安监控找人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电。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2: 看新闻，
3: 办政务，
2: 享福。

0: 观而遇，目光而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0: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FM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2: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3: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4: 我是主播于飞，
5: 我是观察员曹丽。
4: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0: 刚性住房需求。
1: 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这个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
0: 设置这些条件主要是聚焦支持刚需群体的基本购房需求，对于使用贷款购买保证性住房和使用公积金贷款购房的相关群体，国家已经有相关政策支持，本次不叠加享受政策支持。
1: 可以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是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
0: 举个例子，比如说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考虑到大多数房贷按月付息和还款，贷款余额逐月减少，贴息政策最多可以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
1: 那为了保行政策操作便利性，本次贴息政策呢将实现经办银行全覆盖，方便贷款就近申。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
0: 贴息优惠还将自动达，让老百姓省心想。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要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
1: 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呢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银行呢将通过手机短信、 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
0: 另外，管理链条更精简，让流程高效办，对于首套住房认定、房屋面积、房屋总价、贷款金额这些要素，银行在审批放贷时已经掌握。为了先来关注住房问题关系和抽查，下一步将密切跟踪政策实施进展，力求操作最简便，群众少跑腿，推动政策效应充分释放，群众尽早受益。
2: 那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将会实实在在地帮助刚需购房家庭降成本、减负担，给准备买最普通房子的收入相对不高的家庭降点月供，助力更多的人住有所居。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根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厄尔尼诺正在继续快速发展，预计将在今年11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0: 预计今年秋季，也就是10月到11月，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多，江南大部和西南地区东部局部偏多5到8成，极端降水及山洪、滑坡、泥石流等风险比较高。
1: 预计冬季，也就是今年12月到明年2月，我国气温总体偏高，寒潮频次略偏多，气温冷暖起伏大，降水呢总体偏多，需要重点防范阶段性强寒潮和南方低温雨雪冰冻影响。
0: 预计明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将快速衰减到结束，但对我国气候的影响仍然显著，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气温明显偏高，夏季高温热浪强度更强，范围更广。
1: 农业农村部介绍，目前夏粮已经丰收到手，早稻实现了稳产，关键要看秋粮。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1/4。今年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那在全球粮食市场加剧波动的背景之下，我国粮食稳产保供，根基稳，底气足。
0: 农业农村部介绍，肉类产量去年首次突破1亿吨，人均占有量72.5公斤，大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1.5 倍，禽蛋产量是3498万吨，人均占有量24.9公斤，超过了发达国家水平。水产品产量7652万吨，世界上每2条养殖的鱼中就有1条来自中国。蔬菜和水果产量也全都位居世界第一，可以说大家要吃得饱吃得好，这个保障的基础很扎实。
1: 科技部透露，持续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呢牵头开展学术不端撤稿论文专项整治工作，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以及从事售卖论文的违规经营主体

0: 和网站网店，
1: 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在科技项目立项、院士增选、科技奖励等工作中开展科研诚信审核，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再来说说最近关于 AI 正在惩罚那些用它写作业的中学生的话题引发社会关注。记者针对中小学生使用作业用 AI 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作文是滥用 AI 的重灾区。一位专家也去年做了一个调查，这项调查是面向全国7省市中小学生。那么调查发现超过60%的中小学生使用过生成式 AI。
0: 那专家表示，长期不加限制的使用 AI 可能会让中小学生形成认知外包。如果对 AI 形成依赖，学生在遇到问题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先自己思考，而是先询问 AI 该怎么办。那长此以往很容易造成学生思维能力的退化。
1: 另外，目前使用频率最高的几个 AI 大模型都还存在一定的幻觉，也就是说 AI 给的答案可能是错的。如果学生没有辨别能力，那他们以失去思考能力为代价接受了错误的知识和观点啊。
2: 现在吧，这个一味的禁止孩子使用这个 AI 呢已经不现实了，但是呢你把 AI 直接的来教给学生呢，不加引导，同样是有问题的。我觉得这件事呢，关键呢就看你把握度吧，而且尽量告诉孩子呢，这个 AI 呢它只是一个工具，虽然这么说，但是这个事儿我觉得做起实践操作起来还是有难度。
0: 别说孩子了，我现在都是过去查百度，后来呢搜抖音习惯性的，再现在有问题就是豆包啊，就是养成了一个非常依赖的一个习惯啊。
1: 其实我在想啊，有没有可能我们跳出来专门针对中小学生，就像我们会有青少年模式一样，给他们设置一个属于他们的一个 AI。相对来讲，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相对来讲整个的信息啊准确度啊，或者说围绕着他的课题课业，有这样的一个 AI 的一个 APP。
2: 这个操作起来确实有难度，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工具呢，你在家长来讲要把握好，就是适当的给他使，这个写作业的时候你看着点他，完了之后写的差不多，让他该动脑动脑子，差不多该查的时候去查，之后把这个拿走就完了。要不然的话，你交到他手里，他有时候真把持不住，
1: 只能靠人力了。曹老师，最后就是靠家长了。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妞妞，来来来，你自己说说，这怎么回事？
1: 我，
0: 你看看，这个题这么简单，怎么就错了呢？这分扣的多可惜呀！
1: 那你也常常被扣分啊？
0: 我扣什么分？

0: 你开车不礼让斑马线，随便停车乱用远光灯，不是都被扣分了吗？
1: 我
2: 唉，请珍惜你的驾照分数，我为孩子做好表率。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4: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过 50%， 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进一步拓展，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其中智能问答是主要应用场景，生活助手和智能办公增长明显。
1: 再来说说您是否刷到过这样的网络直播呢？主播拿着铲子在河滩上现场挖玉啊，一铲子下去就是一块和田玉，直播间里的粉丝甚至都抢着买。北京的父亲

0: 先生追了几十万买回一堆玉石原石，鉴定结果您猜怎么着？是玻璃。
1: 那检察官介绍说，傅先生啊，本是想在跨境电商平台开间网店，把玉石卖到境外，因为这个直播间里出售的玉石价格比较便宜，他就打算在这儿进货。石头竞拍到手之后啊，这个傅先生在主播的引导下添加了对方的微信，并且在微信上进行付款。那三个月内呢，他累计花费了将近70万元，陆续收到了几百块玉石。
0: 有了玉石啊，他准备开店，按照平台要求他要上架了，需要上传鉴定报告。然而当他把这些玉石送去鉴定时，得到了震惊的结果，显示所谓玉石实际上都是玻璃或大理石冒充的。那么意识到被骗之后呢，傅先生立即报了警。
1: 是的，那经过办案人员调查，犯罪嫌疑人直播的地方根本就不在新疆，而是在河南的一条河边。这个嫌疑人买了大量染色的大理石或者是玻璃类的制品，长得特别像玉石，并且呢提前把这些仿冒的玉石埋在河床里，每天晚上在互联网直播平台上开直播，内容呢就是用摄像头对着干枯的河床，用挖掘工具在河床里挖出假冒的珠宝玉石。
0: 是价格便宜的玻璃制品埋进沙土里，挖出来呢就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而这些几块钱玻璃变成宝贝的第一步就是忽悠啊！犯罪嫌疑人会给手中的这块石头虚报一个高价啊，随后再低价起拍，让人感觉捡了个大便宜。
1: 那除了忽悠啊，检察官还提到，直播间里看似火爆的抢购氛围，其实呢是一场精心编排的群戏。那些争相出价的竞拍者很多都是托儿，在直播画面里呢，镜头始终是只对着一双手和土堆的，极少拍摄远景和周边环境啊，因为一旦露出了周围的建筑、植被或者是路牌，这个骗局就可能穿帮。那犯罪嫌疑人还精心设计了最关键的一环啊，就是将交易引流到微信上进行，避免在平台内留下完整的交易记录和聊天记录，躲避追查。
2: 听了你们两位刚才这个介绍，我现在特别想知道，就是这帮诈骗的分子，他们目前给他们逮起来没有？另外，这帮人呢，长时间的在这个网络平台上来骗人，平台对他们是不是进行了应有的审查？那有关部门对平台进行了怎样的处罚？在这儿呢，我们也特别想提醒广大的消费者，在网购这种玉石类的这种比较贵重的商品的时候呢，您一定要认准权威鉴定结果，拒绝这个脱离平台的这种私下的交易。同时呢，网络平台呢也应该担起责任，加强日常的监管，及时发现并且处置这类违规的直播间。
1: 对，先回答曹尔第一个问题，就是逮起来了。
0: 逮起来了。
1: 但是除了这一例逮起来了，可能还有其他的还在逍遥法外呢。
0: 那逮起来呢，你罚的狠不狠也很关键。
1: 对，
0: 他有的时候他不觉得疼，他可能还会继续的，没有起到杀鸡儆猴的一个效果啊。
2: 你看这个，我觉得这个被骗的这先生几个月了，他以为他找到这个很好的一个直播间
0: 货源，
2: 花了那么多钱，而且几个月持续购买，最后终于发现上当了。
0: 对，其实他应该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该鉴定。您不能说您买一块两块意思意思就捡，赶紧打开啊，玉石不是切开看看啊，这都买了几百块，所以这也是一个特例啊。不过在这也是提醒大家，在网上购物一定要小心，一定要谨慎啊。
1: 是。
0: 再来说一个话题啊，最近这挺火的。

0: 看似简单，其实它是来自于安徽花鼓灯舞蹈，是专业舞蹈训练中的基本功。
1: 对，
0: 那么专业舞者完成动作时呢，并不是简单的把身子扭过去，它还是依靠核心呐、臀肌呀、大腿肌群协同发力，在快速移动中来控制身体的重心，让膝关节受力保持相对的稳定。
1: 对，所以说普通人你照着视频模仿的时候，看着很容易，只学到了动作的形，脚还稳稳踩在地上，上半身已经猛地扭了过去啊，核心力量没有跟上，所以这个身体的重心却突然改变了，这个时候旋转产生的力量就可能集中伤害到这个膝关节。
0: 对，那么医生说了，膝关节可能承受较大的剪切力，这正是前交叉韧带非接触性损伤的一种典型机制。特别是啊，平时运动就少，肌肉力量不足啊，没有经过热身，突然扭转，受伤风险进一步增加。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1074天气预报。
3: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钻石中路，从盛华西大街到工业东街，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从工业东街到盛华西大街，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工业东街，从滨河南路到东环入口，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滨河中路，从工业桥到五一大街，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3年使唤不休。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店。
5: 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

0: 1855，0313401855。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2: 治疗肝病到传染病医院，
3: 治疗结核到传染病医院。
2: 医院地址

0: 那我能爱国吗？
1: 你爱我们的家吗？
0: 爱。
1: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0: 不会。
1: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

0: 骑车你戴头盔了吗？对于骑行者而言，没了头盔等于没了安全保障，发生意外时缺少最后一道防线，很有可能酿成悲剧。让骑电动车、摩托车戴头盔成为一种习惯、自觉的行为，从头做起，安全骑行。
1: 爱车要爱护，不能轻易改，定期做检查，电路和轮胎，配备灭火器，一路保平安，让平安久一点吧。
2: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107.4 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天下大事，
1: 网罗最新资讯，
0: 追踪实时热点，
1: 关注大众民生。
0: 博雅子明
1: 带您生动八方，博览天下。
0: 欢迎收听 FM107.4 综合广播，
1: 博文明天下。

博闻明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子明。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的9月初一。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107.4 综合广播，在每天早间为您直播的新闻综合节目《博闻明天下》。追踪时事热点，关注大众民生，我们的节目也会在每天早间出行路上陪伴各位，同时在每天节目中为大家提供更多的民生资讯、民生服务，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当然收听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像

0: 好，节目开始，首先还是来关注我市的天气情况啊。我们说金秋十月，天气啊整体是舒适宜人的。今明两天天气基本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温度的变化也不是很大。但是到了13号啊，最高气温会出现大幅的下降，提醒大家一定要合理的调整您的着装了啊。当然了，13号也是下周二啊，也就是说到了13号会有一个天气的变化。好，我们来看具体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市区及坝下9至12度，坝上2至5度；最高气温市区及坝下24至27度，坝上18至21度。预计11号晴转多云，12号多云天气。荟萃新闻资讯，共度清晨时光。
1: 1074早播报，带你快速听新闻。

好，1074早播，一起来快速听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要闻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针对日本数据

会影响到今年的秋冬气候呢？日前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经正式形成了一次超强厄尔尼诺现象，此次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冬季，也就是2026年的12月到2027年的2月，我国气温总体是偏高，寒潮频次偏多，气温冷暖起伏大，降水总量偏多，重点需要

好，最后来关注文体方面消息。9日，2026中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2-0战胜了乌克兰名将，斯维托利娜，晋级四强。这也是她时隔2年后重返中网的半决赛。9日，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揭晓，多部在总台播放的精品剧集斩获了重要奖项，其中王仁君、宋佳分获优秀男女演员奖。

0: 里是 FM 107.4兆赫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预知风云，掌握未来，107.4天气预报。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AI 路况。